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一度。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

欢中遂成清晨。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曾经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

0: 保驾护航，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墓穴馆。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是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懂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

0: 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两年啊，随着这个网络直播的火爆啊，很多的这个网红开始出现在各位的眼前，而且他们也通过网络直播呢，实现了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吧。但是网红当中呢，有一种啊，就是类似于吃播这样的。实际上呢，大家可能看起来啊，就谁多少多少万粉丝啊，一天这个收入多少多少，其实这背后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很多人是想不到的。这不最近呢，就有一位网红吃播干饭莹莹，这个他的父母社交账号啊，就发布了讣告，说这个莹莹啊，已经在今年的8月17号离世了。这个网红莹莹呢，最后一条视频是在8月14号发布的，就说自己呢反复吃甲流失住院了。他说自己的这个血钾浓度最低才2.3，知道是吃播引起的，就提醒大家了，挣钱固然重要，但是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就很多时候大家只是看到了表面的一些风光，或者是哎呀，我通过做直播收获了多少多少多少钱，对吧，收获了多少多少东西，但实际上他们背后付出了就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代价。有知情人透露说啊，说这个网红吃播莹莹呢，她长期都是处于低钾的状态，就是吃播，他一直，你想每天直播，每一次直播4-5个小时，有的是甚至7-8个小时，对不对？一直在不停的吃，谁能受得了这样一直不停的吃啊？他吃吃，然后呢，再催吐，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他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度的伤害，他也是长期都处于这种低钾的状态。那这一次离世的原因，疑似就是低钾而引发的心脏骤停。在莹莹去世的3天前，她还在账号上呢更新了视频。8月14号的最后一条动态当中，她回应了大家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直播、没有更新视频。她就说了，说自己呢是因为低钾住院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因为这样的原因住院了。在那条视频当中也提到了，之所以啊身体出现低钾的原因，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系。他说了，自己做直播卖货其实并不容易，之前直播呢是卖皮蛋，一场下来呢要吃60-70个，换其他的商品同样也需要不停地吃。那对于吃播来说，你吃的越多，直播的效果就会越好，但是身体却不一定能扛得住。那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反而丢了钾呢？很多人想不明白，说你说这个吃播一直都是在吃，那怎么还会缺钾缺到这种程度呢？医生解释说了啊，说这个暴饮暴食啊，它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血钾的暴跌，问题就在于吃播圈里面常见的两个动作，催吐和导泻。那为了保持身材，维持食量，不少的吃播博主啊，他们在镜头前拼命的吃，然后离开了镜头，他就拼命的吐，或者是吃一些泻药，把食物呢快速排出去。这个医生也说了，人体的胃液里面啊，钾的浓度是血液的2-3倍，肠液里面钾的浓度是血液的10倍。一次剧烈的呕吐或者是腹泻，

要的不是水分，是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如此反复，这个血钾就像是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一样啊，很快就见了底。当然了，这个导致低钾并不是只有消化道丢失这一条路径。临床上啊，低钾血症的三大元凶就是摄入不足、丢失过多、细胞内外的异常转移。摄入不足就是吃的实在太少了，比如说很多人减肥嘛，过度节食啊。丢失过多就是除了呕吐腹泻、大量出汗，还有肾脏丢失，就像服用了利尿剂或者是某些内分泌疾病的患者，他就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像这个细胞内外转移，比如说静脉泵胰岛素降糖，钾离子就非常容易转入到细胞里面啊，血液的钾就会减少。另外呢，碱中毒、严重感染、钾亢所引起的周期性麻痹，甚至是严重的应激状态，都可能让血钾在短时间内骤降。低钾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太普通了，因为你平时可能不太轻易能发现，普通到几乎每个人呢都会忽略。低钾最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下肢无力，走路呢觉得脚拖不动，上楼梯腿发软，站久了想蹲下。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没睡好，甚至是觉得可能年龄大了，对不对？根本不会想到去查血。等到这种无力感从腿部蔓延到躯干、上肢，然后再到呼吸机，人连呼吸都会变得很吃力，往往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呢，医生也提醒了，说急性发生的低钾比慢性的要危险得多。急性低钾呢，它会导致心脏的电活动瞬间失控，猝死的风险成倍的增加。刚我们说的网红莹莹呢，她在最后一条视频里面还能说话，还能够提醒粉丝，但是三天之后就走了，就说明这个病情恶化的远比想象当中更快。医生呢也严肃警告说，低钾严重者是会致命的。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介绍说啊，钾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参与机体细胞的代谢，在调节渗透压和酸碱平衡，保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心肌自律性的方面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低钾血症呢，指的就是血钾的含量低于正常范围的一种病理状态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血钾浓度呢是每升3.5到这个5.5毫摩尔，当血清钾小于这个3.5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诊断为低钾血症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疲乏无力啊、胸闷心悸啊、恶心呕吐啊、腹胀便秘的一些症状。高危人群呢，包括了像长期偏食的、长期减肥的，或者是有长期大量呕吐腹泻、肾脏疾病的患者啊。严重的话呢，四肢瘫软，甚至会出现呼吸机麻痹、心脏骤停、猝死等等。那如果说你怀疑自己血钾异常，您呢可以到医院呢去化验一下血电解质的指标，那切勿自己去做轻易的判断，咱们是通过指标来判断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一定要由医生来确诊血钾是否异常，遵从医嘱服药饮食。轻度低钾的患者呢，是可以依靠食物来补钾，或者是口服补钾的药物，这些方式呢来补钾。中度、重度的低钾患者以及急性低钾患者啊，应当在医生的监护下使用静脉补钾的药物，并且呢同时筛查产生低钾的原因，而且呢必须要针对低钾的病因来进行治疗，源头治理。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啊，像水果类的，像香蕉啊、橙子呀、柚子呀、榴莲、椰子、牛油果等等，蔬菜就是菠菜、香菇、木耳等等。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这个不少的长辈长出白头发之后呢，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染发啊来让自己呢显得更年轻更精神一些，对吧？看着更精神更年轻，但是老年人啊，他头皮开始变薄了，皮肤的屏障脆弱，挑选和使用染发剂这个是千万不能大意的啊，美丽更要建立在健康之上。选购染发剂呢要避开几大陷阱，现在市面上的染发产品呢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多的长辈呢就非常容易被广告误导，那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了，认准这个国妆特字号，拒绝三无产品啊。染发剂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化妆品，正规产品包装啊是必须要印有国妆特字备案号的，记好了，国妆特字啊。可以在化妆品监管 APP 里面呢去查验一下信息，你不要购买地摊短视频低价散装的这种染发膏，或者是来路不明的海外的代购产品，关键是

它的原料是没有保障的啊，重金属呀、刺激的成分，它是非常容易超标的。一旦超标，其实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本来只是想外观变年轻、变美丽一些，对不对？可是因此而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那就得不偿失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警惕纯植物零刺激的宣传啊，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完全无毒、100%纯植物的持久染发剂。天然植物色素很难牢牢附着在发丝上，绝大多数宣称植物配方的产品呢，依旧是含有化学的着色成分的。我们要优先选择那些无胺配方的染发产品，因为它的这个刺激性气味更小，对头皮呼吸道也更加友好一些。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乌黑发亮的深色，深色染发剂呢，它的着色剂浓度相对就更高一些，刺激的风险就会更大，自然棕黑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染发剂，多种染发膏混合使用，成分之间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大幅提升过敏的概率。每次染发咱们都必须要做皮肤的过敏测试。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些啊，就哪怕你常年使用同一款的染发剂，更换了批次，间隔一段时间再使用，然后依然要测试一下。因为人体的耐受度啊，它会随着年纪还有身体状态而发生变化，咱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说明调配染发剂，取少量涂抹在耳后或者是手臂的内侧薄薄的一层，保留48小时。期间呢，如果说出现了发痒、泛红、起小疹子、灼热刺痛，那就说明啊，你对这个产品是过敏的啊，要立刻清水冲洗，坚决不能够染发。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不适，你才可以正常的使用。当然，同时了，如果说有以下的症状，也是要建议大家暂缓染发的，减少健康的危险。比如说，头皮有伤口、有抓破的、有皮屑啊，头屑比较严重的、有皮炎的、长痘的啊、红肿蜕皮的。头皮屏障破损的有害物质，它们更容易入侵到你的体内。另外第二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感冒、体虚、睡眠比较差、血压血糖波动不稳定的，这个也不要用染发剂，不要染发。第三个就是有哮喘、有心脏病、严重的肝肾疾病、既往染发发生过严重过敏的朋友们，也是不要染发的。第四个就是刚做完手术，身体处于恢复期的，这也是尽量不要染发啊。居家染发实操技巧呢，降低刺激。怎么染呢？第一个就是染发之前的1到2天，你这个时候不要洗头了。头皮的自然分泌的油脂，它是天然的保护层，可以减少染发剂直接刺激头皮。染发之前不要涂抹护发素、精油，它会影响到上色啊。你可以在额头啊、耳朵周边的皮肤涂抹上薄薄的一层凡士林，防止这个染发膏沾染刺激你的面部皮肤。第二个就是要保持环境的通风，做好防护。染发的时候呢，要开窗透气，全程佩戴手套，不要徒手的接触染膏，尽量的将这个染膏啊涂抹在发丝上，减少染发膏长时间紧贴你的头皮。染发剂禁止用来染眉毛、染睫毛。咱们有很多人是希望他的眉毛更浓一点，或者看得更黑一点，对吧？用染发剂来染，不要，这样不要用。第三个就是严格要遵守停留的时间，不要超时。你不要为了颜色更黑、遮盖力更好，就随意的延长这个染膏它停留的时间。接触的越久，刺激的风险就会越高。另外第四个方面就是染发之后呢，要充分的温水冲洗，到时间之后呢，咱们用温水反复的冲洗头发，直到流出的水基本上清澈了，减少化学成分的残留。清洗的时候呢，要用指腹轻揉一下、按摩一下啊，不要用指甲大力的挠头皮，容易挠破，朋友们。
还有一个就是染发之后48小时咱们尽量的不要洗头。

0: 帮助这个发色稳定。后续呢，选用温和的洗发水呢养护发丝。啊，这里呢还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要控制频率，不要频繁的补染。就很多老年人啊，他的这个代谢变慢了，有害的物质呢排出的速度它不像年轻人一样那么快了。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就如果说咱们要染发的话啊，中间间隔至少3个月，一年染发不要超过2到3次，不要频繁的染啊，一个月不到就又开始染了，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新头发长出来了，发根都是白的，对吧，想把这些给它染掉，不要这么频繁啊。如果说只是局部的白发，你不必整头染发，只要补这个新生的发根就可以了，减少头皮的接触面积。还有一个就是染发结束3天之内都是过敏的高发期，一旦头皮持续的瘙痒、红肿、起水泡或者是面部发胀，咱们要立刻停止大量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头皮。症状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皮肤科去就诊。总而言之吧，染头发呢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科学的染头发，掌握一个度，不要太频繁，而且在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咱们科学的、合理的，使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来染发。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的环节。每年的金九银十啊，都是各大装修公司的签约旺季了，一平方500多块钱，对吧？599块钱全包，然后呢，69800块钱拎包入住啊，交10000抵30000，这些都是低价促销铺天盖地的宣传。关键是很多人他信啊，他可能想的是自己手里没钱，没多少钱，对吧？不想花大价钱来装修，想的是哎呀，那就找便宜的吧，那肯定就是越便宜越好了，对不对？不想那么多。我跟你讲啊，看似诱人的高性价比的套餐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浓浓的消费陷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了很多次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他们家5块钱，他们家3块钱，3块钱和5块钱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您想一想啊，现在这个整个市场行情都不是很好，谁家会愿意啊放着可以有的单子不做，我直接把这个单子让走呢？怎么会呢？对不对？都想做生意，尤其是开门店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有些钱我们是不能赚的，因为你根本赚不到，除了你骗人，真是这样。尤其是在装修行业，其实是一样的。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只信任说谁家价格低，就所谓的性价比高，那不是性价比高，那是里面有猫腻，他把材料给你换了啊。很多人不信，我跟你讲，人工成本不会变的，它不会因为你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你这公司大，那公司小，我价格就会。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那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啊，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装修啊，因为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都是各大装修公司他们签约的旺季，因为这个季节装修最合适嘛，啊，不冷不热的，其实也挺好的啊。可是看似诱人的高性价比的套餐背后藏着很多的消费陷阱。日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保委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不要被递交装修的套餐给忽悠了。消保委就指出了，说低价家装套餐常见的三个陷阱，一个就是低价引流，这个很常见，在我们连云港也是一样的啊，要的价格特别的低，低价引流，然后配置降级。您自己想一想啊，同样一模一样的设计方案，对吧？如果说他要的价格比别人家低，人工成本不可能变的，因为工人不管在哪家去，他的收入是不会变的，他的工费不会变，那哪里能变？为什么他家便宜呢？那就是材料变了，对不对？好的材料变成差的材料，贴牌的材料比比皆是，那一定是这样的，千万别说不会，一定会，因为他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保住他基本的成本。装修公司你永远记好了，装修公司它不是慈善机构，朋友们，它是要做生意的，好吗？它也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赚钱往里贴钱，怎么可能接你这个活儿啊？所谓的超低价促销

隐瞒刚需，故意露馅，不是说了吗？这个水电瓦工之类的，这些每一项都是必须要做的，他故意给你漏报了，你可能认为包含在里面，实际上不包含在里面啊，那你后期那就增项呗，再加钱，往往出来了之后呢，价格比你之前谈的还贵很多，就是在报价前期报价的时候故意漏掉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拆旧房，旧房拆除嘛，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房屋的翻新对吧，拆除墙面的铲除，水电的改造，防水的加高，垃圾清运，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了。施工开始之后，再以刚需增项为由强行的加价，咱们消费者呢只能是被迫的来买单。第三个就是定金锁客，哎呦，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不要交定金，不要交定金，不要交定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说了很多遍其实，但是有些人记事不记打，就往往会忽略，你一旦交了定金之后，接下来退款太难了，肉都到别人嘴里了，你说别人还能给你再退出来，不可能的。商家呢常常都以活动名额有限啊，今天不交的话优惠就失效了，失效了失效呗，装修公司这么多也不是只有他一家，对不对啊？你放心吧，他不会的。所以就刚开始大家听信那些谣言之后呢，就开始交定金，交完之后就后悔了，再想改变改变不了了，钱已经给过了啊，商家一定会以定金不退为由拒绝退款的。所以对此呢，消保委就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选择装修服务的时候要紧盯四要素。第一个就是拒绝模糊的报价，逐项的核对明细，这个很重要。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对装修一点不了解，你其实你个人其实也核对不出来什么，说实话他真的给你露相了，你还真不清楚，你找一些懂的人和你一起去，让他们来帮你核对明细。因为有很多你考虑不到啊，你对装修不是很了解，比如说老墙的拆除对吧，垃圾的清运，这个你根本考虑不到。没装修过的人他可能只想着，哎呀，我这个地板铺什么样，我这个墙面刷成什么样的对不对，我这柜子定成什么样，他想的都是这些。你没想到如果改造的话，或者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建筑垃圾，那这些垃圾的清运怎么办，是你自己清运吗，还是这个房子要打扫，打扫几次，这个都是要问清楚的。打扫一次和打扫两次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你放心，但凡找工人干活，人家干一样都是要收你一样的钱的，他不可能说我收你一次钱哗啦哗啦哗其他的我都给你免费做，那不可能，他不是做慈善的，人家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对吧。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懂装修，所以你就根本想不到，想象不到这些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对吧，很多的管子材料啊，很多人谁能想到说，哎呀，我水电改造的时候，我这个水管你不能给我拼接的啊，要用一整个管的对不对，不会有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些，他就最多说，哎呀，你帮我把这个水电走好，要不要渗水啊，把防水做好，他都想的是这些，你对吧，那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跟各位说了，就是你去核对，如果说核对这工程项目的话你不了解，那么你最好找有经验的人去帮你核对一下啊，逐项的来仔细核对，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一口价或者是总价包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签订合同之前应要求商家啊提供详细的施工图纸和工程量的清单，逐条来进行核对，这个别着急，慢慢核对就行啊，你不要说因为他给你那，哎，看不懂或者是很多页了，我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吧，不要，还是要稍微核对一下啊，很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明确标明材料的品牌系列和规格以及型号环保等级，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喜欢标知名品牌，别知名品牌啊，不要知名品牌，你要的是具体哪一个品牌，哪一个系列，哪一个规格，哪个型号，环保等级是多少，列清楚了，别糊弄人啊。某知名品牌，这个知名是谁说了算的，
那就他自己说了算了。

对不对？知名不知名啊，大家说了算，这才叫知名。具体知名品牌是哪个品牌，说清楚。拒绝接受所谓的同等品质品牌这些模糊的表述啊，那就是材料要给你替换了，老铁们啊，那就是在本地随便找一个地方给你整一下，你也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也就是固定总价合同，就是总价多少钱，就这么多少钱，所有的项目都包含在其中，锁定增项上限，明确约定了按套内面积计价，套餐以外在不改变设计方案的前提下，预算等于决算，非业主书面签字确认，施工方不得擅自增项或者调整费用，提前锁定增项费用上限。第三个就是控制预付的比例，这也非常重要啊。我跟大家说了吗，首付款不要太高，这个自己要掌握主动权，别工程还没开始了，你把大部分钱都给人家了，那你说他如果不好好做的话，你用什么来约束他，对不对？反正钱人家都已经收到了，就算人家不给你干了，人家跑路了，人家也不亏，和亏的是你自己啊，朋友们。控制预付比例，守住资金的安全。民法典规定了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就是我想说的首付款比例不要高于20%，交20%，等到他工程你交了20%已经花完以后，工程量进展到一定程度了，我再补交，我不要提前给他那么多，对不对？万一你跑路了呢，我找谁去啊？在没有确定最终的施工方案之前，各位记好了，切勿进行大额支付。但是如果说消费者缴纳的款项被商家定性为预付款而非定金，那20%的上限规定呢并不直接适用。咱们基本上在连云港地区，首付款呢你保证在35%就可以了，等到这个开始瓦工的时候，咱们接下来再交第二笔款，首付款比例不要超过太多。这个第四就是咱们要坚持落纸为据，什么意思呢？就是白纸黑字写清楚，朋友们别光口头承诺，所有的承诺都要让他们写在合同上，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啊，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写下来，不能光口头承诺，口头承诺没有用，后期如果出现了纠纷找谁证明啊？商家在签约之前承诺的所谓的免费升级材料、赠送家电、免除垃圾清运费、隐蔽工程延保这些一系列的优惠条款，必须让他们全部的补充写到合同条款里面。另外呢，就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还必须包含着环保保障、材料保真，还有售后保修期限，这些内容都要写到合同里面。切勿相信任何口头的保障，朋友，避免后续出现任何的纠纷的时候无据可查。咱们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尤其是遇到熟人的公司更加应该谨慎。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9月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批网络食品的销售虚假宣传典型案例。北京双泰源贸易有限公司，他们使用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然后呢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结果被罚了5000块钱。2026年的4月份，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收到了外省市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反映说北京双泰源贸易有限公司，他们在电商平台营养保健专营店直播间里啊，利用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对普通食品某全安粉啊进行了这个违规的宣传。经过调查，当事人在直播间利用 AI 虚拟人来宣传这个普通的食品，说这个普通食品具备了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啊，喝了之后呢抵抗力会有所提升，这些保健功效，存在着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昌平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还有一个就是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啊，他们通过宣传宣讲会，虚假的宣传普通食品能够治愈三高，结果呢被查了之后呢被罚款25万元。根据老年消费者投诉啊，说深圳市的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啊，他们最近呢

对深圳市的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做虚假商业宣传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当事人呢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啊，面向到场的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虚构啊某养生酒、玛咖牡蛎肽还有能量复合肽这些普通的食品，说这些普通食品呢具有疾病治疗、身体调理的功效，声称食用产品20天就能够治愈三高，消除你的关节疼痛，治好你的肺结节，而且虚构说各类的慢性病康复案例啊，导致了虚构了很多，很多人也是现实，这不用我们多说，其实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其实之前都已经了解过了，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容易被人洗脑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要给自己提个醒啊，就是往往呢会找一些他们虚构的所谓的真实案例，找一些人，而且你身边的人，哎呀我确实吃着这个好了，改善很多了，我以前什么什么样，现在什么什么样啊，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所谓的虚假宣传嘛，然后你就信以为真了，你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人真有这个效果，那就买一点吧，无所谓的啊。确实这个虚构各类慢性病康复的案例，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了这个产品的治病功效，停用了降压药物，出现了脑出血等健康问题。当事人宣称啊，普通食品具备疾病治疗、慢性病调理的功效，对商品的功能啊、性能啊，做出了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他们这个行为呢，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啊，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5万元。再接下来呢，就是嗨优日用品商行，他们通过组建运营微信会员群，虚假的宣传普通食品的功效，被罚款了20万元。这是根据消费者的投诉，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对江阴市城江街道嗨优日用品商行涉嫌帮助其他经营者对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这种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当事人以赠送鸡蛋、洗衣液等礼品的方式来吸引老年消费者。说实话啊，说实话，咱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老年人退休了以后，中老年人吧，退休了以后，只要提到哪儿赠送鸡蛋的都去，因为他们组建了很多的微信群。今天这个地方有活动，赠送鸡蛋，哗啦哗啦哗，一群人跑到这个地方去了啊。明天那个地方有赠送鸡蛋，哗啦哗啦，一群人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领取鸡蛋嘛，领取洗衣液，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老年消费者。他们组建了、运营了18个微信会员群，日常在群里面呢转发商品的宣传文案，还有直播的二维码，引导会员进入真赞优品、线上购物商城以及越来越好等直播间来进行购物。2026年的1月18号到21号，当事人在群里面啊，将多款普通食品、初级农产品虚构成了夸大为具有特定功效或者是疗效的产品，啊，比如说宣称这个火麻茶润肠通便、明目保肝、改善睡眠，鳄鱼肉冻龄养颜、增强免疫力等等。经过调查，当事人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功效依据。你说它能改善睡眠，你说它能冻龄养颜，证据在哪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对不对？相关证据拿不出来，那这个商行它的行为呢，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呢，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万元，同时将线上购物商城的相关经营主体涉嫌违法线索啊，抄送了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其实咱们很多人本身呢并不想买这种假货啊，他们只是觉得啊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占便宜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占呢？可以免费领鸡蛋，那我就领呗。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月下来能领不少鸡蛋呢，对吧？就领呗，反正没什么事儿。但实际上在对于这个很多虚假宣传的商家来说，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些。你人来了之后呢，就听我怎么说。有的人就往往是被忽悠住了，被洗脑了，所以就开始消费了。很多产品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店，说了很多遍了啊，那也没有用，但依然有很多的人愿意上这个当，可能是收入比较稳定，会觉得哎呀也没多少钱我就买了吧，买了也没有用，关键是由于你的买往往可能还会造成你身体的其他伤害，这就真的得不偿失了。为了您的健康，请您正规的商店，正规的药店去购买保健品或者是药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于很多时尚女生来说，每天起床第一句都是先问自己今天该穿什么。本期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于飞就和大家来分享西西博士的一篇文章，推荐两款百搭的裤子。每个时髦女孩的衣柜啊，都会有一条牛仔裤加阔腿裤，而今年最流行的就是两者的合体，牛仔阔腿裤。阔腿裤的版型呢，本来就极具腿部修饰性，腿部肉肉太多、腿型不直等等问题都能够解决，还能显高显瘦，走路带风。而牛仔的材质则让阔腿裤变得更加硬挺，还自带复古属性，上身呢立马就气场倍增了。这样优秀的一件单品简直就是谁穿谁美了。那么怎么选呢？款式上最推荐高腰款和拼接款。高腰款绝对是小个子的首选，拉长腿部比例，就算穿平底鞋也能够显得很高。在穿搭上面呢，可以把上衣扎进裤子，还可以配上一条腰带，不会让整体看起来很拖沓。喜欢慵懒清爽感觉的，可以选择面料偏薄的款式，硬挺的面料呢，则是更加适合街头风。拼接的款式不仅在设计上更加时髦，竖条拼接还超级显瘦。之前安吉拉大宝贝的一套街拍装扮就穿了拼接款牛仔阔腿裤，完全就是仙女本仙。同色系的搭配别致又优雅，上衣流苏的点缀加上牛仔裤的拼接细节，气场两米开外都能够感受到。还有裤脚拼接也是一个明星博主超爱的款式，小面积的同色拼接不仅不会显得很乱，而且呢还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层次感，完全就是简约而不简单。在长度方面，7分9分是最时髦的，搭配上一双小短靴，不怕冷的话还可以露出一点点小腿，增加了一些跳跃感，在观感上呢也更加时髦。直筒裤穿起来不会拖沓，而且细细直直的版型，就算塞上两条秋裤也看不出来。其实和阔腿裤有点相似，两者都挺宽松的，但直筒裤裤脚到膝盖是一样的宽度， 而阔腿裤呢，是从宽到窄的趋势。直筒裤的版型相对没有那么随意，更加的正式，复古感也更强。而且对于胯宽或者有小肚子的小仙女，其实秋冬是更适合穿直筒裤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怎么选呢？直筒裤的版型其实相差的都不太大，所以啊，主要还是在面料上来做选择。微胖的宝宝们还是更加适合硬挺一点的牛仔面料或者是毛呢的面料。之前有个朋友以为轻薄点的面料会让整体看上去没有那么厚重，可其实并不一定。对于直筒裤来说，越是轻薄的款式，贴合度就越高，越会凸显腿型的不完美。这种牛仔版型自带复古感，整体也更加时髦，而且呢能够修饰腿型。毛呢面料就很适合秋冬了，比起牛仔款式更加适合通勤。而且呢，一些米驼之类的配色也超级的温柔，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灯芯绒面料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满满的复古时尚感，彩色的款式非常吸引眼球，但最好是选择低饱和度的颜色。不过啊，有个缺点就是比较会显胖，所以胯宽的宝宝要慎重选择。牛仔裤呢，可以说不管胖子还是瘦子都一定要有的，但是很多腿粗的女生都不太敢穿牛仔裤出门，觉得牛仔裤是一种很显胖的单品。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微胖女生适合什么样的牛仔裤。首先要避开浅蓝色牛仔裤，现在的牛仔裤在颜色方面还是非常多样化的，蓝色的牛仔裤最常见，黑色白色也见得不少了，糖果色虽然也有，但穿的人不多。虽然牛仔裤大都是以蓝色为主，但浅蓝色的款式就不适合腿粗的妹子穿，穿上之后呢，会显得整个人更胖了。不规则毛边的阔腿裤还是挺个性的，弹力的面料在触感方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裤脚的不规则剪裁，上身非常的时尚。第二，就是避开阔腿牛仔裤。阔腿裤在这几年也是非常流行，穿着时尚又凉快，夏天穿着非常合适。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适合穿阔腿的牛仔裤，腿粗的妹子最好就不要去尝试了，要不然呢会显得下半身更加的肥大。第三，则是谨慎选择破洞牛仔裤。说到个性，这破洞牛仔裤自然不能落下了，虽然看着有些破破烂烂的即视感，奈何上身效果却很不错。不过嘛，腿粗的女生在选择破洞牛仔裤时，不要选破洞太大的，否则呢会很容易把赘肉露出来。破洞牛仔裤九分的长度刚刚好，略微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很显瘦，版型简单，不过的确非常时尚。微胖的宝贝们在选择牛仔裤的时候，注意避开上面的这几个雷区，其他款式的牛仔裤都是可以选择的。好了，我们今天了解完这几款裤子的搭配，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反正我已经种下了一大片草原，准备剁手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人们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的道理。我们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来改变人生的终点。人生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阅读令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当代著名作家严歌苓的美文《读书与美丽》。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索性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我读到这些话时，被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了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知音的，并没有落伍到那么彻底。在易卜生的《比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威格的少女，比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主人公比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他们的书所赋予他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他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两位女性的特定动作拿着书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者是索尔威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一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比如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当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 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够汲取它的营养。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的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儿，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致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美文《读书与美丽》。其实阅读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消遣，而更应该是积累知识、提高修养的捷径。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很多人都是通过读到一本书，甚至只是一篇文章，转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毕淑敏在《我所喜欢的女子》中写道：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
4: 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0: 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 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 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 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 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 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

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五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

男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三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30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她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她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1-2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她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1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搭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就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

吊带衫和五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他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他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他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他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的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她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留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

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水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聂小荷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他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是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

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六七千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

他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青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1.5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 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五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0: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秋月圆，国庆同庆，2026年的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已经开始采购月饼、预订团圆饭了呢？节目随着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厚，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和节约就越不能掉以轻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2个关键词：食品安全和反食品浪费。我们将结合最近相关消保委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案例，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如何过一个安心舒心但是又不浪费的团圆节。咱们首先说一说中秋的主角——月饼。那么最近几年有个词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叫做过度包装。一个1巴掌大的月饼里3层外3层，拆完一堆纸壳子，那么最后呢只能把它当垃圾扔掉。 这种买椟还珠式的消费，不仅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那么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最近杭州市的消保委发布的商品过度包装消费评测的结果显示啊，在他抽检的30批次的月饼当中，就有5批次存在问题，占比达到了16.67%。其中酒店渠道和线上网店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区。因为有的月饼包装空隙甚至是超过了50%，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里边一半以上的空间它其实都是空气。所以说琪姐在这儿呢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啊，这个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国家强制性的标准比如说月饼的包装层数它不能超过3层包装的空隙率呢也有严格的限制。过度包装不只是面子的问题，它也直接推高了商品的价值那么最终为这些冗余包装买单的还是咱们消费者。说完了这个包装，咱们再来说一说吃本身的安全中秋节前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呢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进行食品的采购，咱们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密集的开展月饼等时令食品的专项抽检。那么连云港市呢最近呢也都在开展中秋国庆的双节的食品安全抽检工作。从全国的范围来说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检总体合格率呢是达到了97.8%可以说形势呢是稳中向好，但是不合格产品仍然存在，就像我们近期在连云港的这个双节食品安全抽检的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就发现了有2类食品有问题那么第一类食品呢是牛肉那在抽检的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有这样的抽检这个食品发生了这个瘦肉，就是我们说的瘦肉精它超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吃的大葱大葱它的这个安全标准呢也不达标。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它哪一些问题存在。我们今天呢聚焦一下根据抽检通报的月饼这个问题那么我看了一下不合格的月饼呢依然存在，它的问题主要集中有3类，一个是微生物污染比如说它的菌落总数霉菌总数超标那么这个我们吃完了可能肠胃稍微弱一点的身体免疫力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朋友呢就开始会拉肚子了。还有呢就是食品添加剂这个超限量使用，比如说防腐剂超标也可以，我们说很多朋友在跟琪姐聊的时候，你看这个月饼是我去年买的，到现在忘了吃，结果打开来一看人家依然是非常的好他就开始怀疑他这个食品添加剂是不是超限量的使用那么这个呢食品添加剂的超限量的使用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产品质量的指标它不达标，比如说酸价超标反映出来的咱们可能就是油脂已经酸败变质我们常说的我这个月饼因为有油嘛，打开来一闻怎么有哈喇味儿，或者是一吃怎么有哈喇味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价格非常低的散装月饼，它的配料表里可能出现已经不允许在月饼中使用的防腐剂比如说脱氢乙酸钠所以咱们在购买月饼的时候第一件事呢咱们是看看标签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编号，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包装发生破损账袋来源不明的咱们坚决不要买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从正规的场所去买买完呢要留有这个相关的小票万一发生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发现它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维权。好，咱们来看一个案例这也是非常贴近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案例。9月14号江苏省 浙江省的消保委他公布了一项针对量贩零食店这个计量称重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啊，在这个随机抽取中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来一份这个八个品牌的22家杭州的线下门店啊。我相信说到这个呢，可能我们港城的市民也非常的熟悉，是不是？

0: 至于吗？但是消保委的负责人说得非常的清楚，单笔多收金额并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店它的客流量非常的大，交易频次非常的高，那么长期累计下来，权益受损的消费者的数量呢会非常的多，多收的金额也会扩大。那么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个别经营者在计量管理上的不规范。那么根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单价高于每公斤100元的食品啊，就是在0.5千克以内的啊，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啊，也就是1斤不能超过1克。那么咱们再来看来份这家门店的这个偏差，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法定的范围。那么最关键的是啊，这种缺斤短两发生在计价环节啊，消费者如果不在现场付称的话呢，很难会发现。所以说双节期间去量贩零食店采购，大家不妨多留个心眼儿。那么看一看电子秤是否归零，如果有疑问啊，可以要求门店用公平秤付称啊。还有好想来赵一鸣这些品牌呢已经承诺了，如果出现这个误差核实之后呢，将按照差价的10倍向消费者赔付，那么并上线全国门店的称据监控的这个系统啊，这是企业呢在舆论监督下的一个整改。但是重要的是啊，每一位经营者呢都要把诚信计量当成底线，而不是出了这个问题啊我再想办法来补救。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完了这个线下的一个购买，咱们再说一下线上的购买。最近呢，琪姐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好多消费者有关于在线上购买食品发生问题，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啊维护合法权益的这个问题啊。那比如说咱们举例京东啊，仅京东在售的一款水牛奶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么很多消费者呢都共同发现了，那么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打开盒子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牛奶的颜色变深变灰啊，还有这个切开这个牛奶盒，你会发现底部啊有4到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摇不动也晃不动的一个完全的固体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啊。在跟京东线上沟通之后啊，首先是跟企业沟通之后，企业认为这个水牛奶属于特殊的牛奶，所以说啊建议这个继续有如果有结块啊摇一摇继续使用啊。但是多位消费者已经向琪姐反映啊，在孩子和大人使用之后呢发生腹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琪姐呢也根据这个消费者的指引啊，也购买了这样的一款产品啊，结果我们发现同样发生这个问题。但是啊，那么京东线上的这个处罚呢是非常的困难啊，就整个的沟通起来非常的困难。一啊，这个认为牛奶属于特殊包装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因为这个卖前它不能看。可是您想一想，什么叫做非特殊的包装？只能是透明包装才算是能够按照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法的这个法律法规来去规范的吗？你比如说我的月饼啊，很多呀，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打开包装来看的。那么从这个推卸责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这个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建议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线下的这个商场购买啊，一旦发生问题更便于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再一次提醒线上的这个商家一定要端正这个态度啊，不要这个产品发生问题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机械性的回复，永远都是啊这个是属于有结块有沉淀属于正常现象，继续饮用没有问题，把消费者的这个健康和生命安全置之于不顾。那么也在此提醒京东啊，作为一个线上的一个大的平台，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啊，也要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啊，不要是因为是线上的环节就忽略了。好，接下来说完吃，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买的这个环节，看看啊咱们在说如何吃如何买。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你

0: 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好，欢迎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继续收听《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这个节目呢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11点到11点半为朋友们播出，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在这儿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2.7在收听，欢迎您透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 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抖音主持人账号 902七姐 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山在线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办公室 我们在这儿呢一同和我们广电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将关注食品安全。好，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的这个节目里边呢，和朋友们聊了这个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线上线下要注意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吃的这个环节，咱们来聊一聊节日的反食品浪费。 2021年的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了。那么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这部法律给餐饮服务经营者规划了明确的责任。那其中第7条就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的提示提醒。那么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或者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反食品浪费的相关的这个标记，或者是由服务员提醒。或者说明引导咱们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在它的第28条规定了相应的这个罚则，如果违反这一条，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那么今年的8月份呢，就有相关的市场监管局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了3家餐饮店没有张贴反食品浪费的标志，也没有主动提醒消费者适量点餐，最终呢，对这3家店都做出了警告的行政处罚。警告看似轻，但是它是咱们法律底线的第一次亮灯，如果拒不改正，下一步就是罚款。法律还明确规定了，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如果误导诱导超过点餐明显造成浪费的，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些条款双节期间应该是我们是属于聚餐频繁，正是考验咱们餐饮经营者是否守法的时候。那么再次提醒朋友们我们经营者要首先要提醒消费者不要过度的点餐。说到这个餐饮浪费咱们呢也要提醒消费者也不要这个为了这个面子或者排场，咱们过度的这个点餐。还有，如果您真的吃不完，没有关系把它打包回家慢慢用不要造成浪费。我呢，在这儿咱们也想到了一个今年年初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特别有代表性。湖北襄阳的刘女士和三位朋友一起去一家自助烤肉店去用餐，每人59元，前台呢一共收了336元，其中呢包含了100元押金。在这个就餐前，服务员明确提醒了用餐时间它是2个小时，食物浪费不能超过150克这个如果不超过的话，这个押金就会原路退回。结果结账的时候呢，因为餐桌上的剩菜太多了店里就扣了这100元的押金。刘女士不服，就投诉到了12315，要求退钱。结果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到店去核实，监控清清楚楚地显示，餐桌上还有8份食物没动过。现场称重，剩菜呢超过了400克。最终，执法人员认定消费者确实存在浪费行为，餐厅扣除押金非常合理，驳回了诉求。那么这个案例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反食品浪费法既约束经营者，它也约束咱们消费者。自助餐押金制度只是提前明示了这个规则，就是合法的防浪费手段。那种我花了钱剩多少那是我的自由的这个想法在法律面前它是站不住脚的。说到自助餐的押金呢，还有一个相反的值得提倡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个案例今年4月份就有消费者曝光哈尔滨一家自助火锅店为了扣下顾客的一个不浪费的押金，竟然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从这个锅里捞出肉末来硬凑剩余分量。这个品牌方虽然事后对涉事门店罚款10000元并辞退了店长，但这件事说明反浪费的规则不能变成商家找茬的一个工具，法律鼓励的是合理引导明示规则，而不是用在技术性的手段去刁难消费者。咱们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也要敢于保留证据，依法维权。聊完了法律和案例，咱们再聊点实用的近期很多这个多地的消保委和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双节消费提示我们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适合。那么在这儿呢，食安在线节目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买月饼和急令我们及时的或者是相关节令食品，记住要三看：一看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和正规的 电商旗舰店啊，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正规的电商旗舰店，此外呢，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个电商它在售后服务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面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谨慎通过私人社交渠道购买所谓的私房手工月饼。第二，要看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啊，一定要编号要齐全清晰，不要买包装破损、账袋来源不明的食品。第三呢，还是要看包装，自觉抵制过度的包装，啊，不为奢华包装买单，优先选择简单包装的产品。外出就餐或者咱们叫外卖也要留个心，选餐厅优选名厨亮灶的餐饮单位。网络订单呢，一定要查看商家是否公示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点餐的时候按需点，不够再加。如果多人聚餐，那么可以问问服务员咱们菜量大小，避免眼大肚子小吃不完啊，这种情况。但是万一咱真发现发生吃不完的情况下呢，要主动的打包。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年年有余，但是有余它不是浪费啊，要把没吃完的菜带回家热一热啊，照样是一顿好饭。好，最后呢啊，要提醒朋友们，双节期间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大执法力度，各地呢都在紧盯月饼啊、肉制品、酒类这些节令的热销食品啊，聚焦批发市场、大型商超、旅游景区、餐饮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链条的风险排查。如果大家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缺斤短两、过期食品啊、未明示的反浪费押金规则，或者发现餐饮店诱导超量点餐，可以及时拨打啊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45312381212345啊，或者是拨通12315进行投诉举报。那么咱们每次的理性维权呢，都是在推动市场变得更加规范。好，朋友们，中秋圆月象征着团圆，国庆的欢庆承载着家国情怀，食品安全是团圆的前提，拒绝浪费是咱们文明的底色。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双节消费的时候能够多一份警惕，也多一份从容，买得明白，吃得安心，剩得打包啊，这就是我们对舌尖上的安全和舌尖上的文明的最好守护。感谢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0.2， 这里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0.2 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小波。今天在直播间跟各位聊到的一些话题仍然是跟装修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说到装修呢，可能大家都有话说。其实吧，我本人也装过修，对吧？以前买房子装修确实挺忙的，忙倒还是一码事，

0: 另一码事呢，就是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很多繁琐的一些事情，确实让人非常的头疼。哎呀，从选择这个材料啊，从刚开始的这个设计，完了以后，哎呀，就设计方面都太难了。然后到买材料啊，然后再到这个进驻啊，完了以后这个公司来看场地呀、啊、然后这个铺管线，哎呀我的天哪，说实话这个房子确实是自己买的嘛，对不对，也是自己住的，那么肯定要上心呢，是不是，如果不上心的话就随便交给他们也不放心呢，对不对啊，很多东西对吧，如果给你偷工减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装修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非常的麻烦，特别麻烦。我想收听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肯定会遇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说不定啊，我跟你说装修，我之前还看过一电视剧，专门这个把装修拍成电视剧，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大事哦，真是大事。哎呀，说到装修呢，可能大家都有话说啊，你我刚才说的这些还都还是次要，最主要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邻居中午啊，人家还没开始这个上班的时候就开始电钻，就在那边轰鸣就打钻了，滋滋，就是这样感觉，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啊，比如说周末早上8点多8、9点的时候，人家正是休息的时候，哎，就开始砸墙了，哼哈哼哈，我的一个天哪，有的甚至把这个承重墙都敲了，确实啊很糟心了，你想楼上楼下敲承重墙对楼上是一种非常大的隐患，也不是说对楼上哦，对楼下也有非常大的隐患，就整个对楼的结构应该都有非常大的一些隐患，那么这些糟心事呢，我相信在以后呢咱们连云港市就不可能随便再来。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首先提到这个承重墙的事情呢，因为从2024年5月1号起，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这是咱们连云港市第一部专门规范住宅装饰装修一个地方性的法规，那么一共是39条，管的就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尤其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承重墙，哎，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墙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那别的地方好像也陆陆续续也都在出台，那么咱们连云港市是2024年5月1号开始出台这个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装修承重墙，就哪些地方能砸，哪些地方它是不能砸的。其实装修公司它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你要是自家装修的话，有可能的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承重墙，哪个不是承重墙，那么装修公司呢，一般专业的施工人员一看就知道啊，或者是用东西敲一敲就知道哪个是承重墙，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啊，大家如果这个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算了，别打电话了，今天外面没有导播。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住建风景线，我们栏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节目当中为各位服务的就是关于住房建设以及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一些话题，跟各位来进行交流啊。每天呢节目当中还为各位开通了参与电话，那今天由于这个特殊原因电话也没有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FM90.2 来进行收听，另外大家也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在上面进行收听收看。我们现在这个栏目呢还正在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留言。今天跟各位说的话题是有关于承重墙啊。首先跟各位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条例，也就是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2024年5月1号就开始施行了。那么很多朋友呢，没有装修的一些朋友可能还关注的不是太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就把这部条例里面跟老百姓最相关的一些内容一条一条跟大家来说说清楚，对于以后即将要装修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吧。首先我们要说的核心内容的核心解读内容呢，我们围绕第一个话题来进行展开。那么这部条例它到底是管的什么？很多朋友都会有疑惑哈，说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哎，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哎，现在那么这个条例正式出来以后，对于这个楼上楼下进行装修的话有了严格性的一些规范，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清楚，说这条例它到底管哪些地方，管哪些人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条例呢？那么首先这部条例管的是咱们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里面的装饰装修活动。哎，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什么意思？就是说城市和农村当中住宅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都算是住宅小区。哎，另外呢，纳入物业集中管理的一些商铺、办公楼、公共用房和一些社区配套用房也在管理的范围之内，还有这个抢险救灾临时建筑，还有这个农民自建低层的住宅和这个危险房屋，啊，是不适用这部条例的。什么意思？就是大多数情况就是有人住的地方，哎，有人住的地方，当然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它这个是不在范围之内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要说清楚，就涵盖了一个城市，就是90%以上的住宅吧，90%几吧，差不多啊。那么，说到这个装修，那么装修的人指的是谁？指的是哪些人？那因为你这个房子买到手了，或者是你要进行入住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装修。那装修人指的是谁呢？你有人说那是，如果要是公司买的这个房子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办公用房啊，什么写字楼啊等等。那么装修的人是谁？装修人就是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你不管你是写字楼也好，不管你是，这个买过来，租过来。这个是办公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只要是租客要进行装修，只要是这个房屋的这个租客或者是拥有者，就是买房的人要进行装修，必须要取得这个书面同意啊，书面同意。你如果要是租房的，你必须要经过房东的书面同意，除非合同里面有另外的约定啊，这是另外一说。这部条例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咱们连云港为什么要专门要立一部法呢？有人就疑惑，就是这个东西说，这个不是应该早就由相关部门来监管吗？确实，很多部门呢也是在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百密一疏嘛，对不对？还有就很多地方它是监测不到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装修方面呢，尤其是关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前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才有了这部条例。那么为什么连云港专门要立这么一个法呢？主要是最近几年装修引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非法拆除承重墙、乱搭乱建，还有这个穿墙打洞，这些行为经常会发生，那么装修现场的安全隐患呢确实也是不少的。 但是呢，国家层面又没有专门规范装饰装修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但原来住建部门早在2002年也出台了一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可能时间已太长了，就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管理需要了。因为很多人拥有了这部法规之后，可能就是视而不见啊，就我不管他。哎呀，我很多人就是你看看，装修的人都是非常随意的，有的人尤其是他不懂装饰啊，我要把这个墙拆了，我要把这个怎么改，那个怎么改，甚至比如说有的商铺啊，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往下挖，本来是一层的，结果呢被他挖成了两层，哎，挖得很深。那么这个一挖深呢，对地基呀，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对楼上的住宅来说呢，有非常大的隐患。那么对于楼上的一些住户来说，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吧？所以说呢，这部法律，这个法规，那么是专门针对咱们连云港市，而且出台是比较细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要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八件事装修的时候绝对不能做，也就是在这个法规当中非常重量级的体现出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条例的第9条明确禁止的八类行为，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一定要听仔细了，好，一定要听仔细了。第一个就是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楼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这是最严重的一条，直接关系到整栋楼的安全。啥意思呢？你不要擅自变动。什么叫楼盖啊？楼盖在我理解就是顶层啊，顶层那个盖子，你说，哎，我这个顶层把这个盖子给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3: 好，各位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 FM90.2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小波。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2024年连云港市出台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2024年出台的办法，哎，不是啊，就是2024年出台的，2024年出台的《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注意的哪些问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呢，我已经把它抽出来，就是对于这个承重墙，哪些地方能动，哪些地方是不能动。刚才跟各位也简要的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说这个条例呢，一共给大家列出了8类禁止行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擅自变动房屋楼盖的，还有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条。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比如说你家住顶层，你说哎，我这个顶层我可以是我家的呀，是不是啊？我能不能把这层给它掀掉，顶层掀掉，我给它加高一点，哎，我弄个复式，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哈，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私自这么干。当然我觉得现在买房人呢，尤其是买顶楼的最高的一层的，他一般都不会这么干。那谁说实话，除非就是缺少这个法律意识，他会才会这么，有人这么干吗？我估计以前老小区可能会有人这么干啊，老小区因为漏水啊啥的，你给它盖子重新掀掉，这现在是不允许了。这个2024年出台这个条例当中是明确规定，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就是违反防水的标准，把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是阳台改成了卫生间、厨房间。那么有些业主为了增加使用面积，擅自的去改造，结果楼下漏水，哎呀，哗哗的，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纠纷了，是不是？人家给你设计那卫生间就是卫生间，给你设计那厨房就是那厨房，什么管线都给你铺好弄好了，结果那擅自改，对吧？那绝对是不行的哈。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少发生。那如果要是不知道的、不了解、不明了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呢，就不会太注意了。说，哎，我把这个厨房改成这个卧室，对吧？哎，我把厨房移到这儿，是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第三，就是穿层下挖拓展空间、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房屋原来的外观设计的。刚才跟各位也说了，提到过，就是你家是买一层，哎，你说一层反正没人发现吗？我在自家这个屋里面挖土挖深一点不行吗？挖深一点，对吧？我给它做成一个穿层，哎，就像挖地道似的，多好，是不是啊？你让我买一套房子，结果挖成两套了，那这个绝对也是不允许的啊，绝对不允许的。就现在很多商户他也是私自挖。但在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去评估，有的确实是可以少挖一点的，也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吧。要不然很多人家，我看好多人家都挖过，我都见过好几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关规定啊。但是你不能说想挖多深挖多深，说我给它挖成三层，那完蛋了，是不是啊？第四个就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的墙体，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哎，没什么呀，这 这个阳台是我家的呀，我拆除这阳台的一些什么，这个砖头给它扒掉不行吗？它也不是承重墙什么的，对吧？一些混凝土的墙体，它不是承重墙啊。这个呢，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其实呢，它也会影响结构安全的，真的。这不是我个人说的啊，这个是这个条例当中明确提出来的，说明以前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第五个就是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拆了之后楼上楼下之间的隔音和保温都会出现问题。你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有用，哎，我给它拆了，我给它刨了，不行。就是买过房子以后，你整体房屋的架构你基本上就不要动，你需要动肯定要找专业公司或者是专业的人来评估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动啊。第六个就是损害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就是你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是公共设施，哎，你让你一并给拆了，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要记住了。和无障碍设施，那无障碍设施都是为一些什么残疾人呐、啊，或者预留的一些通道啊，或者是其他这，哎，你说这个平时也没有人来，我给它拆了，绝对不行啊、哦！那不是你家的，说拆就拆。还有第七个就是侵占公共空间或者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明明是公家的，你非得要占，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啊，但是老小区的管理都没有办法了。你历史遗留问题，你也不能说咋谁占了是谁家的，对吧？以前老小区就是这样啊，以前我在老小区住过，对吧？有的人他就在楼下那个楼栋里面啊，他明明是公共的空间，他给他弄个盆，弄个门给他锁起来，你说像话不像话？你说让谁看了能舒服，对吧？就是像这种比较自私的人真是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真是的。明明都不是他，人家平时啊，放个婴儿车啊，放个电瓶车啊啥的，充个电在里面。结果呢，他弄一道铁门，咔给他锁起来了，成了他家，他用了，他把他打开，他不用给他锁起来。你说这像话不像话？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侵占公共空间，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我个人认为就非常恶劣，真是。哪有这样的，就邻里之间就往往会为这些事情发生一些纠纷，然后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是不是？人家不愿跟你计较就算了，你们跟你计较天天不是没好日子过，是不是？哪能天天过安稳日子，对吧？我说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错，各位朋友，对吧？一定要汲取教训啊，就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去惹是生非，对吧？你一旦，我跟你说，那公共空间一旦被你占用，你谁心里面能舒服？这个事我说实话我得多说两句。还有第八个就是影响，建筑物结构或者是使用安全的行为，你只要是影响，啊都不行。这八条说白就是一条底线，不能影响安全，不能损害别人。那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真的造成了公共部位的损害，你把它弄坏了或者把它刨了，比如把楼下的管道弄坏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条例也是说得非常清楚的，装修人和承揽人要依法修复和赔偿。另外，业务承揽人也就是装修公司有义务提醒和劝告装修人不能做这些禁止的行为。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弄坏了，你说啊，你想我们没有法律，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近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就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9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9月份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9月份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五岳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9月份了？没办法，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9月份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9月份好就是卖不动，其实9月份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仓务板块，他都说了，他说9月份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0: 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了，
1: 哎，
0: 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呐 啊或者像金鹰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是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呀，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鹰鹿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是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
0: 价格也
1: 说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身。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鹿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又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二楼 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1万出头。
1: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哦！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啊，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啊。
0: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就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就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我就很佩服他。
1: 你说什么？
0: 他说我买的玉行龙湾17000买的，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2: 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
0: 那房间更通透了。
1: 越来越，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所以说你买房子，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物园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
1: 那蛮好的。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都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吧。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

0: 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1: 是呢，
0: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
1: 断舍离，
0: 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1: 是的，
0: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1: 很少，
0: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因为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1: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0: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1: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0: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0: 对，房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2: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1: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2: 30多万嘛，
1: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2: 就是普通装修吧，新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2: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1: 是的
2: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秀的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好，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2室2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2: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1: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2: 哎，南门
1: 仓务上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2: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1: 不应该，
2: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2: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

0: 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1: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0: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溪明珠皇冠是苍梧溪那边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溪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一够，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溪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0: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1: 对，3到5年左右啊。
0: 是的。
1: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0: 10000出头。
1: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0: 是的，
1: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0: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1: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吧？
0: 是的。
1: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0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1: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0: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1: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0: 是的。
1: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0: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1: 对
0: 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1: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0: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1: 相对新一点点吧。
0: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1: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 年终差不多能去个七七八八啊、能。

0: 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0: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御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

0: 消息跟大家来
1: 说。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金鹰路约二期。
0: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0: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说路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1: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0: 是的，
1: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0: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1: 它是这种商业的，对，
0: 是的，
1: 商府用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0: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
1: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0: 确实去化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1: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0: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1: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0: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854531238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1: 啊？
0: 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0: 是的，
1: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
0: 好，
1: 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啊，大平层的，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0: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1: 都不高。
0: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苑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好，我刚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0: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1: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十一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0: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1: 对，
0: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1: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0: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1: 咦，

0: 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1: 逛大集，
0: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嗯，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1: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0: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1: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那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0: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给他卖完算。
1: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他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0: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1: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0: 是的，
1: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0: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1: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0: 对，还是好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1: 就是现房。
0: 对，
1: 就是
0: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1: 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0: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1: 啊，我不问，
0: 对，不问就行了。
1: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0: 但房子大嘛，
1: 平方大，总价会高。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与。

0: 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

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

肚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民国时代的传奇人物，他们都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又都才华出众，可谓门当户对，天造地设的好姻缘。然而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段爱情佳话的背后还有着一代大儒梁启超先生的运筹帷幄、精心布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老妇当红娘，梁启超一手促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盖世情缘。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事从最初提起到最终达成，整整走过了十年才修成正果。在这十年里，梁启超安排他们见面，接林徽因就学，挡走徐志摩，安葬林长民，还支付了林徽因留学费用，供给林徽因的亲娘弟妹，投入了巨大的情感和财力。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关系可以说是由梁启超一手打造，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终让林徽因做了梁家的媳妇。几乎不用怀疑，单凭梁思成自己可能压根儿娶不到林徽因这样的女子，而林徽因若是没有遇到梁启超，人生也可能达不到后来的高度。1928年春，林徽因同梁思成结婚，终于嫁入梁家。1918年，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林徽因，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一个17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稳重幽默，一个14岁玲珑可爱，神采飞扬，明眸善睐。这样的相遇绝非偶然，它有点像预热彩排，仪式性的，不是相亲却胜似相亲。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安排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见面，力图成全这一对他看好的姻缘，但是他却并不着急。 他深知强扭的瓜不甜，强配的婚不顺，与其强行安排使孩子们产生逆反心理，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自由地培养感情，水到渠成。梁启超是睿智的，他在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当中找了一条中庸的途径，见面包办，交往自由，循序渐进。他的妥协式改革家的气质，在良邻相遇恋爱这件事情上居然也意外地得到了展现。但是相遇只是一个开始，1920年起，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游历欧洲，遭遇徐志摩，父女两个都被徐志摩吸引得心神大乱。父亲林长民和徐志摩亲密无间，而徐志摩也到了要为林徽因同正在怀孕的原配张幼仪离婚的地步。纠结之下，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了国，而林长民告别徐志摩，带着林徽因返乡，梁启超的推动作用不小。1921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返回上海，梁启超立刻派人把林徽因接到北京，仍旧安排林徽因回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接林回京，梁启超一来是照顾朋友的女儿，义不容辞；二来，他是想为梁思成创造机会，与林徽因多接触。果然，不久梁思成先生开始登门拜访林徽因女士了。他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亲密谈不上，更何况没见面的这段时间，他们也都已经逐渐的成年，彼此的感觉很懵懂。林徽因与梁思成是同龄人，在精神层面没有他与徐志摩交往的那么深，梁思成和林徽因比要晚熟一些，他始终有一些男孩子的天真气，在情感上他则更依赖林徽因。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他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他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可见是林徽因把梁思成领上了建筑的道路。与梁思成不温不火的拜访相比，徐志摩的追求显然要热烈得多。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聚会、游览、讲学等事项把他的日程填得满满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林徽因。正巧梁实秋邀请他去清华文学社演讲，徐志摩星夜兼程赶往北京，而此时林梁二人尚未订婚，徐志摩便更有信心了。婚约尚未履行还不保险，半路又杀出来一个徐志摩，梁启超怎么能坐视不理呢？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学生，相比之下，梁启超显然是更偏向自家儿子的。他一方面给徐志摩敲警钟，一方面督促梁思成和林徽因互定终身。前后也就那么几天，梁启超便安排好了一切。1923年的1月2号，他写信给徐志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梁启超的善意劝诫，徐志摩非但没有理会，反而是剧情力争，全力的回击，如泣如诉，如歌如哭。梁启超没办法了，只好抓紧催促梁林订婚，以其生米煮成熟饭，绝了徐志摩之念。只过了五天，也就是1923年的1月7号，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便说，思成与徽因已互定终身，其动作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徐志摩急得就写诗，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接着他跑去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找在那里约会的梁林二人，直逼的梁思成挂出了抵抗牌。他贴了一张字条在门板上，上面写着情人要单独相处。徐志摩见相恋无望，心才渐渐的冷了。1923年的5月7号，梁思成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住进了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 天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都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女儿梁思顺。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喜欢，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的第二回成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文学之美，追求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有代表性。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讲述种瓜得豆，一篇讽刺小说让太太客厅人气大增。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在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等方面皆有精深的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部胡同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的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还有向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这样的外国朋友。每当聚首，林徽因当然就是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没了，大半天过去了，仍然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也就声名鹊起了，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冰心对此则有另一种特殊的感受。冰心叫林徽因大4岁，两个人都是福建的同乡，祖辈之间就有着一定的交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又是清华1923届的同班同学，而且还住同一个宿舍，无话不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一起旅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冰心和林徽因一样才华横溢，早早的便在文学界崭露了头角。所不同的是呢，林徽因基本是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径前行的，而冰心在经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礼之后，则逐步倾向革命，尤其是对问题文学情有独钟，时不时地利用文字书写革命的激情。在冰心看来，聚集在林徽因茶会的这些硕学鸿儒，意志颓废，人生空虚，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 于是他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们的太太》。

1933年的10月17号晚写就，从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其中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16、17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聚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的艺术家名叫科路西德的美国女人。虽然这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联想到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对于冰心的弦外之音，太太客厅的精英们则更是心如明镜。说白了吧，就是冰心对太太客厅那批人的讥讽和调侃，其深层的意义是在指责他们在918事变之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却毫无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林徽因读到冰心的这篇小说的时候，正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大同等地考察古建筑和历史文物，他究竟反应如何至今还没有见到文字的记述。不过他回到北京后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的陈年老醋，他心中的不满和激愤也由此是一目了然，而且手段很巧妙，既显示了他的豁然大度，还让冰心无话可说。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究竟是源于政治观点的分歧，还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如今恐怕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五四之后冰心一类的革命文学青年崇尚激进主义，而林徽因、胡适、徐志摩等等则推崇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这种政治上的分野才是这篇小说出炉的真正原因。不过小说的政治影响似乎并不大，反而使得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闻名遐迩，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渴望自由的文人们所向往的伊甸园。种豆反而得了瓜，冰心的小说意外地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做了一个大广告，让她更加的名声远扬。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崇尚清谈，仅是闲聊，无目的、无功利、无利害冲突，更无个人的欲求。1933年，燕京大学新闻系3年级的学生萧乾写了一篇散文《蚕》，在大公报副刊编辑沈从文的帮助下发表了，却意外地得到了林徽因的赏识。为激励后进、广交朋友，林徽因特意邀请这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萧乾闻讯之后是激动异常，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赶往林徽因家出席茶会的情景。这次茶会对于萧乾的成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里萧乾亲眼目睹了这些硕学鸿儒，领略了他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增加了自信，并渐渐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一批学界大腕结成了良师益友。萧乾毕业之后惊喜地被大公报聘用，他和太太客厅的联系也更为的密切，林徽因等人的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大大地启发了他的编辑意图和编稿方向，同时呢，还比较容易地约到许多名家的稿件，提高了他自己的身价，使他在报界和文学界名气大增。而且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家变成了知心好友，堪称是忘年交。除了凝聚学界的朋友、讲业后进，太太客厅还结交海外的名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美国专家费正清夫妇就是客厅的座上宾。1932年，酷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和费慰梅特意造访中国，并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北京，突然在北总部胡同附近的一个小巷里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林徽因夫妇，一见如故。而且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住处离得是非常近的，于是费正清夫妇很快变成了太太客厅里的常客，并通过梁思成夫妇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此外，费慰梅还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来找林徽因喝茶聊天。应该说，太太客厅给费正清夫妇的享受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历史、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而且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根本找不到的。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思成夫妇结伴前往山西调查古建筑，实地考察那里的山山水水、市镇乡村、风土人情，深刻地领略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生活和族群风貌，切身体验中国的乡村文化。这位费正清夫妇后来在研究中国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根基。费正清夫妇返美后非常感激，一直与林徽因夫妇保持着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夫妇流落云南、重庆等地，颠沛流离，

费正清夫妇闻讯后经常汇款予以接济，由于生活实在困苦不堪，更由于他们心心相印的真挚友谊，一向高傲不愿意接受馈赠的林徽因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捐赠。费正清夫妇还帮助梁思成在美国出版他的名著《中国建筑史》，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顶级刊物上发表，甚至为他们查找外文资料，邀请林徽因夫妇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帮助他们与海外建筑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等等等。这种诚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至于太太客厅所演绎的金岳霖和林徽因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更是动人心弦。金岳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1925年归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俊朗优雅，眉宇之间凝聚着哲人的智慧和气质。一位美丽的英国小姐深爱着他，飞往北京与他同居。但是当他在太太客厅遇到林徽因之后，一下子为他的学识、口才、美貌以及华丽与质朴兼容的贵族气质所吸引，爱情之火迅速燃烧。他婉言拒绝了那位英国小姐，毅然决然搬到北总部胡同3号的后院依林而居。金岳霖还曾经讲过，一离开梁家他就跟丢了魂似的。从迁居北总部胡同开始，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有梁家的地方就会有老金的身影。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迁居昆明郊区一所小院，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金便如影随形地在院子的一旁添盖了一间住所，几乎和在北总部胡同居住时的格局是一样的。为了来往方便，老金的住房与林徽因的起居室开门相连，进出梁家足不出户。尽管生活十分的艰苦，但只要和梁家毗邻而居，老金就是快乐无比，悠哉悠哉。平日里除了上课，金岳霖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这个新家写作、养鸡、聊天，就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林徽因和梁家。此后的半个世纪，金岳霖始终孑然一身。林徽因1955年离世，一次老金郑重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十分茫然，搞不清楚平素简朴的老金为何请客。等朋友们到齐之后，老金站起身来，非常庄重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场者无不为老金的一片痴情所感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

0: 自父母的关爱，无来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7集。
4: 王直，
5: 臣在。
4: 着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刻起草圣旨，乃王朱建济所见道士云珠子，皆为朕诊病之际谋事天子，以鱼拿货，乃王按律应与连坐。着成王朱建琛为首，贵同李王朱祁孝、博王朱祁芳，即往乃王府宣旨缉拿乃王本身，并查封家产。
5: 臣遵旨。
6: 半个时辰之后，成化皇帝的同母嫡亲弟弟，也就是成王朱见琛，已经接到了上谕，会齐了成化皇帝的两个叔父李王朱祁孝、博王朱祁芳，三顶轿子直往乃王府急急而去。
7: 钦差大臣成王驾到。
8: 钦差大臣李王驾到。
7: 钦差大臣博王驾到。
6: 乃王府门前的空场上早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紫禁城派来的20几个大太监肃立在门前高大威猛的石狮子的旁边，西厂衙门派来的100多名厂役都垂手侍立在紧闭着的朱漆铜钉大门前。锦衣卫指挥使苗弥昌亲自带着100名锦衣卫排成两列，在秋日融融的阳光之下，刀枪林立，闪烁耀目，杀气腾腾，显出了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三位钦差大臣慢慢地走了过去，除了苗弥昌带的锦衣卫，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地跪了下去。苗弥昌大步上前，肃然跪地：
9: 奴才给三位王爷请安。
10: 你是管内外警戒官房的，谁在里头料理查缉事务呢？
9: 回王爷话，是西厂衙门掌刑千户秦洪武。
6: 说话间，秦洪武从门里面出来了，一溜小跑

0: 儿上，我们也不说什么。回头兄弟少不了要会合在京诸王，进宫面圣，给王兄求情啊。
1: 香案已经摆好了，在客厅里，进去吧。
2: 一行人进了客厅，管家韦光宇焚了香，成王硬起了心肠，立刻板起了面孔。
0: 乃王朱见济接旨。
1: 罪臣朱见济听旨。
0: 奉皇上旨，成王朱见琛、李王朱祁孝、博王朱祁芳前往乃王府，缉拿乃王朱见济，并查封家产。钦此。
1: 罪臣谢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2: 秦红无见当事人已经接旨，马上上前极干练地给乃王行礼。
1: 奴才是奉差办事，身不由己，王爷还含着信儿，请三位王爷示下，奴才好遵谕承办。
2: 成王很年轻，又是第一次办这种差事，想想要所拿小的时候朝夕相处的堂兄，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正在迟疑，李王开口了：“
3: 侄儿啊，如今也没办法，只好公事公办了。”
2: 李王说完，朝着秦红吴做了个手势，秦红吴立刻转过脸来：“
1: 来啊，
4: 在。”
2: 话音未落，当时就从门外进来了四个场役，为首的一个手里拿着一根裹着黄绫的铁链。四个人来到乃王的面前，也不吭声，解开链条就往脖子上套。
5: 混账东西，手脚清闲。
2: 场役把链条锁牢之后，牵着乃王走了出去，关进了囚车。四周马上站起了几十个锦衣卫，将囚车团团围住。
1: 查封家产这事儿，还请三位王爷示下，奴才好叫下面遵谕承办。
2: 成王看了看外面，100多名场役都已经站在二仪门那里。抄官员的家是场役们混水摸鱼发横财的好机会，他们眼见着要动手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眼睛兴奋的直冒绿光。
6: 那就动手吧。
2: 秦红吴正要往外走，被李王给叫住了：“
3: 且慢，今儿奉旨除了缉拿乃王，还有是查封家产，并不要搬运。你对下面说清楚了，什么叫查封，你清楚吗？”“
1: 小的明白，就是把御赐物件和私产一类的归堆造册呈报，然后一块查封。”“
3: 这便是了。”
2: 李王说完朝着外面望了望，见韦光宇正站在屋檐下，就把他叫了过来：“
3: 你是乃王府管家，听着，你去禀报里面夫人，让他给来抄家的场役每人发100两银子。哼，这些王八蛋，你不给他们些好处，兴许就敢把御赐物件给砸了。要不然弄几本违禁书到文书堆里，增加乃王的罪力。”
2: 韦光宇答应一声，飞似的跑往内宅去了。成王听了，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6: 啊，有这样的事儿？
3: 东厂西厂衙门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
2: 秦红吴指挥着场役们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算把东西弄完。见都贴上封条了，成王、李王和博王扬长而去。在养心殿东暖阁发生的弑君事件，其实啊，是由汪直一手策划。

0: 化制造的一个大阴谋。上午事件发生之前，汪直预先已经布置了西厂的密探，乾清宫的主事太监高敬元把毒药掺在了朱砂里和清水里。云珠子哪里料到会有如此的变故，结果上了个大当，并且殃及乃亡。现在成化帝要跟汪直商议如何处理云珠子和乃王。
1: 方清可知朕的用意？
2: 以奴才予以猜度，要诛乃王，光以连坐之罪压之，难免牵强附会，引起天下官民的议论，有碍天威呀。所以应当把乃王问成唆使云珠子弑君的逆天大罪，这样便有理由将乃王处死了。万岁爷，不知奴才猜得是否准确呀？
1: 对，朕就是这个心思。卿可亲自主持审讯的事宜，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乃王的供状。朕将昭告天下其弑君篡位的用心。
2: 遵旨，奴才今日便去西厂衙门，先审云珠子，破其招供，然后以云珠子之口供逼迫乃王就范。
1: 云珠子是个无辜之人，朕念及他去年曾去过瓦剌国，备受辛苦，此番虽必处死，但生前不宜再施以酷刑，此人能不审就不审吧。

0: 只要乃王认了账，一切都好办了。
1: 奴才明白了。唉，
0: 这与乃王其实并无冤仇，只是由于当年那个狗奴才王振弄成了个土木堡之变，致使先帝手足生仇，兄弟杀戮，这等虐力延至今日， 便是乃王意欲篡位，天象昭昭，频频示警，朕如若不诛除乃王，乃王必诛朕。王清啊，结案后，朕将乃王云珠子一并处死，这两名侵犯，西厂衙门必严加看守，不得有误。
2: 臣化帝说到这儿，忽然变了一副脸孔，秋风黑脸，杀气腾腾。
0: 朕将两犯公开处决，以示天下朕之清白用心。两犯关在西厂大牢里，如有自尽越狱，不管是少了乃王还是云珠子，朕都要你枉旨抵命。朕闻知两犯出事之时，
3: 便是你受限临终之日。
1: 汪直从来没有见过成化帝的这副脸面，吓得身子颤了几颤，嗓子眼儿里跟卡了个枣核似的。奴才遵旨。
0: 两日之内将乃王的供状奉于阵前，你跪安吧。
3: 谢皇上。
1: 汪直跪安之后，迈着小步走出了养心殿。当他沿着石板铺成的甬道往外走的时候，这心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战战兢兢的感觉：伴君如伴虎啊！此话果真不假。汪直的头脑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想法。
4: 我帮着皇帝诛除乃王，接下来皇上会不会把我也给收拾了？乃王朱见济被押进了西厂衙门的提堂，汪直奉旨亲自主审，他是最清楚这件案子的底细了。 生怕审问的过程中乃王说出一些令人尴尬的话来，传出去对于西厂衙门，尤其是对于成化皇帝不利，所以他都一切从简。主审官就他自己，本来呢还想叫上掌刑的千户秦鸿梧，但秦千户在乃王府查封家产呢还没回来，他指点了一名心腹的师爷陆贡，
5: 八名亲信的场役分立两侧就是了。乃王被场役押进了提堂，他在提堂的正中站下，定睛朝朝堂上望去，只见汪直端坐在公案的后面。
6: 范王朱见济见王长公，
5: 王爷，公务在身，礼数不周，还望见谅。
6: 去了借据。
7: 是。
5: 皇上有旨意，范王恭临恩旨。乃王朱见济参与云珠子弑帝案，着交西厂审理。自宣旨之时起，削去王爵，降为庶民，钦此。
7: 谢皇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5: 罪民朱见济叩见汪大人，
7: 起来吧。
5: 张师爷，
8: 在，
5: 给他搬把椅子。
8: 是。
5: 罪民该当跪地听审，叩谢王大人恩典。本督宽恕，你是天皇贵胄出身，享受惯了，久跪如何受得了啊？场役，
8: 在，
5: 扶起来。
8: 是。
4: 朱见济这才起身，坐在了椅子上。 这可是西厂衙门自开设以来第一个坐着受审的犯人。
1: 朱见济，方才本都宣达了万岁爷的旨意，你知道本都奉旨审问你，需如实招供，明白吗？
2: 罪名明白。
1: 本都问你，你是如何起意陈大内司礼监向陈宫征见郎中僧道，为皇上治病之机唆使云珠子弑君的？
4: 朱见济直到被锁拿，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推荐云珠子一事上犯了个无可挽回的大错误。他知道云珠子绝不会有杀君之意，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有，也不必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这说明云珠子所谓的杀君是冤案，云珠子是冤案，那自己就更不必说了。
2: 唉，罪民有今日的下场，也真是天意呀。
1: 文不对题，你难道不知道本都要你招供什么吗？
2: 罪民有一言，公问汪大人，不知可否？
1: 嗯，你问吧。
2: 云珠子弑君一事，可是属实？
1: 本都可以告诉你，云珠子弑君由本都及六部尚书亲眼为证，铁证如山。
2: 那么云珠子本人是不是已经供认？
1: 这个嘛，云珠子已经供认了。
2: 这样，请汪大人把云珠子的供录取来抄录一份，由罪民签名画押就可以了。
1: 哦，朱见济，这个西厂衙门是你当家还是本都当家呀？岂可容你的心思来办案？本都问你，供还是不供？
2: 罪民不知道应该招些什么。
1: 哦，你朱见济出身帝王家，自幼封太子封王，享尽荣华富贵，自然不曾见识过西厂衙门。此番来此，你我也算有缘，你是客，我是主，客人来了，主人岂有不款待之理呀？来人呐，
3: 在，
1: 把朱见济带上，本都领他去刑堂看看。
4: 朱见济可听说过东厂西厂的酷刑，但是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踏进西厂的刑堂。刚一进门，乃王的心就被那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和扑面而来那股夹杂着浓浓血腥味的潮湿气息所震颤，顿时他脸色煞白，手脚冰凉。角落里坐着的一群行刑手见押进犯人来了，那个感觉就像野狼见了山羊，马上围了上来，撸胳膊挽袖子：
1: 慢着，不得误礼，这是本都的客人，本都请他来看看的。
4: 众行刑手见是汪直，吓得连忙跪下：
5: 奴才给厂公爷请安。
6: 请厂公爷示下，请客人看什么刑罚？
1: 你们看着办吧，随便搞个三四种就行了。
6: 哎，遵命。
7: 去牢里提几个犯人出来。
3: 是。
4: 第一个押进来的是一个县衙的小官，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身上带着的是全套的戒具，手铐脚镣，铁链缠身，在脖颈上还钉了一面40斤的团头铁叶的护身枷。从走路踉踉跄跄的样子来看，已经受过很多次刑了，不过不算太重，厂役把他绑在了柱子上。 他意识到苗头不对，苦苦哀求：“
3: 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啊！饶命啊！老爷！”
4: 长义走过去，像老朋友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6: 哎哎，别叫别叫，老子问你，这面护身夹套在脖子上是什么滋味啊？”“
3: 太重了，受不了，晚上睡都不能睡啊。”“
6: 蒙上官差遣，今儿个要给你打开，你看如何？”“
3: 啊，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4: 长义还真的帮他把夹打开了，却往脖子上套了根绳子，然后绑在了柱子上。“
6: 开了夹怕你逃，另换一件玩意儿，晚上倒是睡得好觉的，又不重。”
4: 说着，两个长义从后面上前，用弯骨的尖刀把两个耳朵的正中指那么一挑，就挑开了一个蚕豆粒大的洞眼，霎时间血流如注。“长义把一根细铁链穿进了洞眼，跟另一头洞眼近端锁在了一起。朱建济在一旁早已经是汗毛直竖，浑身颤抖。“
1: 朱建济，这是西厂最轻的刑罚，甚至还不能称为刑罚。”“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28集，
1: 朱建济， 这是西厂最轻的刑罚。

0: 甚至还不能称为刑罚。下一个受刑者或许能多少让你开些眼界。来人，
1: 在，
0: 带下一个。
2: 是。
3: 一样。接下来的用刑是一个比一个残酷，令人毛骨悚然。当酷刑用到第四个人的时候，乃王朱见济早已经吓得昏死过去。
0: 喷醒了，带上糖来。
3: 朱见济头脸湿漉漉的被重新带进提堂的时候，无论是神情脸容都已经变了样，整个人就好像给无形的巨掌猛压猛揉了一下，萎缩了。
0: 朱见济，本都请你参观了一下西厂的刑堂，有何感受啊？
3: 朱见济不再吭声了。
0: 这样吧，本都也不难为你了，你就把唆使云珠子弑君之事写个供状，签字画押，这事儿就算完了。这里如果觉得不大好写，可以换个地方写，便是本都的执事房让给你用也并无不可，如何呀？
3: 朱见济还是摇头，片刻终于吐出了一句话：
4: 罪名并无弑君之罪。
0: 什么？你去了趟刑堂反而倒硬起来了啊？别说你已经削去了王爵，便是真的亲命王爷进了我这西厂衙门也得伏地求饶。左右，
1: 在，
0: 把他拖下去上水刑。
1: 是。
3: 西厂衙门发明的水刑，施行的时候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没有鲜血淋淋，也没有惨叫狂嚎，但这也是一种刑罚，而且是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刑罚。从他拍第一下开始，朱见济就感觉到胸部的压力突然间加大了几倍，并且实实在在一下一下的全部都通过皮肉渗透到胸腔里，压得他的心脏拼命地跳，却又像是一副跳不动的样子。肺子似乎失去了正常的功能，气都喘不过来了。顿时他感到整个人难受极了，可是又叫不出声来。场役拍了五十来下，见朱见济的脸色已经由紫变黑，这才停止，转脸看着汪直：
0: 他不行了，松刑吧。
3: 朱见济被松了绑绳，从条凳上扯起来，他人刚坐稳，就觉得胸口有一股东西往喉咙头涌，跟着嘴里边全是腥味，他禁不住张开了嘴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0: 朱见济，本都的敬酒已尽，罚酒的味道如何呀？
3: 朱见济咳嗽着，又连着吐了几口鲜血。
0: 见官不拜，官问不答，此为蔑视朝廷。左右，
1: 在，
0: 拉过来，跪于堂下。
5: 王大人，同为人类，何以如此凶狠？
0: 人心如铁，王法似炉啊！啊，朱见济，你究竟肯不肯写供状啊？如若不写，本都还要吩咐手下人用刑。本都念你曾是亲封王爷，不想是你白吃苦头。实不相瞒，本案是钦定的，先前向你宣达的皇上旨意中已经有言在中，参与云珠子弑帝一案便是。本都是皇上的狗，皇上让咬谁我就咬谁，皇上让怎么咬我就怎么咬。现在皇上旨意这样审你， 你就必须这样招供，否则本都没法向皇上交代。为了交差，本都必须不停地用刑，却又不会让你死去，一直用到你招供为止。
3: 汪直说完转身走了。他相信朱见济尽管现在嘴硬，但是是过不去这一关的。眼下他把主意打在了云珠子的身上，只要云珠子认了罪，朱见济就不在话下。当天深夜，汪直在执事房打过了一个盹，就传令提审云珠子。
4: 长公爷有令，提审云珠子。
1: 带云珠子，
2: 带云珠子，
6: 带云珠子。
3: 汪直一声令下，西厂大牢里顿时忙碌起来，十几名狱卒手持钢刀、铁尺、铁棍，把云珠子团团围住，这才押往提堂。从大牢到提堂不过是百丈左右，这一行人却走了足足小半炷香的功夫。云珠子一进提堂，汪直就觉得有些不对。
0: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7: 禀厂公爷，咱给这鬼道士淋过粪便了。
0: 哦，这是为什么？
7: 这鬼道士道术高明，怕他吐遁了。
0: 胡说八道，西城衙门从来不讲究这些，带出去用水冲干净了再回来。
8: 禀厂公爷，先前用刀子豌豆锁骨穿链条时竟然没出一滴血，这不是法术还是什么？因此
0: 去，既然拴住了就跑不了。
3: 狱卒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云珠子领到了院子里，打了几桶井水冲干净了，重新又押进了提堂。坐在汪直右侧的掌刑千户秦鸿梧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打量着云珠子。
7: 长公爷，您看他的衣服。
3: 汪直定睛一看，暗吃一惊，刚刚用井水冲过，可是云珠子身上的道袍已经干了。他心里咯噔一下，
7: 这个道士果然有点妖术啊。
4: 来人呐，
9: 在，
4: 把犯人锁在地上。
9: 是。
3: 西厂提堂的地面用的是石块铺成的，公案前的一块地面上石头特别厚，上面还钻了几个洞眼，用于锁身怀绝技的犯人。自西厂衙门开设以来，还没有抓到过这样的犯人，所以这个措施也从来没用过。今天云珠子算是第一回。云珠子跪下之后，让厂役把链条锁上，然后朝上做了一揖。
10: 贫道见过二位熟识的大人啊。
4: 大胆云珠子，见官不磕头，你竟敢藐视朝廷命官。
10: 贫道见了六部尚书也是只一不拜，难道还拜你这个小小的七厂千户官？给二位躬一躬身子，已经是给足了二位的面子了。
4: 大胆妖道，左右
11: 站，
4: 给我掌嘴。
11: 是。
3: 几个厂役走上前去，手拿三寸宽的竹板子一阵乱打。云珠子不避也不让，不吭也不叫，闭着眼睛在那儿受着。打到五六十下的时候，原以为必定会鼻青脸肿，却不料那张脸非但没有肿，反倒更加白。

0: 这一顿板子就像是给云珠子刚洗了把脸。汪直赶紧示意场役们退下。
1: 犯人云珠子，你借为皇帝治病机会暗害万岁爷，是受何人指使啊？
0: 云珠子跪在那儿耸了耸肩膀。
2: 你说的什么呀？贫道没明白。
3: 混账东西，长公爷问你话呢，说谁指使的？
2: 贫道从早到现在肚子里还没进过一粒米，不耐烦跟你们扯淡，若有酒有肉先弄些个来先填填肚子，这才可以与你们计较啊。
1: 你要吃酒肉？好得很，那边行堂刚好开了一桌，你可以过去喝一杯酒，吃一块肉。
0: 场役把云珠子牵到了行堂，看见那里正中的地下坐着四五个行刑手，在圈子当中躺着一名被剥去衣服的大汉。行刑手每人面前的地下放着一碗酒，一碟子蒜泥，还有一把锋利的短刀。这些人的下酒菜就是那个大汉身上的肉。云珠子见了大吃一惊，对东厂和西厂衙门的刑罚的严酷他已经有所耳闻，然而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云珠子也是头一回见识。从刑堂出来之后，云珠子被众多的场役压着回到了汪直的提审堂。
1: 云珠子，该看的你都已经看了，现在该招供了吧？
2: 招什么呀？
3: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让你供出弑君的指使人是谁？
2: 弑君？谁弑君了？
3: 不是你吗？
2: 放你的屁！贫道是给皇帝治病，怎么能说弑君呢？
0: 秦红吾被云珠子骂得火冒三丈，正要拍惊堂木让用刑，汪直开口了：“
1: 云珠子，你在紫禁城养心殿冬暖阁弑君之举，本都和六部尚书皆亲眼目睹，铁证如山，你休想抵赖！
2: 这是诬陷，
1: 大胆狂徒！”竟敢当堂聚供辱骂堂官，来人，
4: 再
1: 与本督拖下去，上夹棍。
4: 是。
0: 场役们如狼似虎的一齐扑了上去，揪扯住云珠子押往隔壁的刑堂。而这边汪直跟秦红吾喝着茶闲聊着，没聊了几句，一个场役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5: 禀长公爷，千户大人，这个犯人不得了了，夹棍夹上去刚一收绳子，他鼻孔哼了一声，竟把夹棍给崩断了。”
6: 什么？
0: 汪直和秦红吾大吃一惊。
5: 二位大人，他还口出狂言，说西厂衙门没有什么刑罚能制服得了他。
3: 是吗？那好，给他上披麻戴孝，看他还嘴硬。
5: 是。
1: 告诉刑堂长班，让他把握着点，不能让犯人死掉。云珠子有个三长两短，他的寿限便是今晚。
5: 遵命。
0: 这披麻戴孝啊，是西厂衙门自己发明的一种酷刑。用刑的时候将受刑者的衣服脱光，然后呢用一根上面布满了钢针的木棍乱抽，打得受刑者全身血肉模糊，之后再用掺了盐水的烈酒喷洒到受刑者的全身，再用一条条的纱布把全身给裹起来，稍停一下再把纱布揭下，这个时候纱布上就沾满了血和肉，受刑者所受的痛苦远远胜于刀剜火烧。当下行刑手把云珠子的衣服脱光了，链条锁在地下， 然后挥起针棍朝着云珠子打去。可哪知道这一棍打下去，钢针没有扎进云珠子的皮肉不说，还断的断，折的折。众人一看是大吃一惊，也有人不信邪，一个身高体大的行刑手走上前来，抄起了另一根新的针棍，高高扬起，发了一声喊，用力砸了下去。众人在旁边看得清楚，就在钢针和云珠子的肉体相撞的一瞬间，竟不可思议地迸发出了一束火花。与此同时，针棍被弹飞出去，掉落在三丈开外的地上。
2: 啊，怎么样，还要打吗？再换一个力气大点的来。啊，上来上来上来。
0: 长班气坏了，拔出了腰刀，二话不说上去朝着云珠子的腿上一刀砍了下去，刀同样给弹飞了。
5: 啊，刀枪不入。
0: 长班这下可没了辙，只好去禀报汪直和秦红吴。汪直一听云珠子如此了得，心里有点发怵。
1: 秦红吴，你看还有何种刑罚可以制服云珠子？
4: 这既要制服又不伤他性命，看来只有五皮之刑了。
1: 哦，五皮比披麻戴孝还厉害？
4: 长公爷，这五皮没有披麻戴孝厉害，可是他是专门用于对付那些武功精深的人。云珠子他是道术还是武功卑职不清楚，但是以

0: 卑职的意思，不如用五皮之刑试试也好呀，长公爷，您看呢？
1: 哦，那就试试吧。
2: 云珠子被绑上了木架，药水一涂上皮肉，他就觉得各个关节透心的凉，彻骨的酸，整个经络全被封断，行气运功一点用都没有。开始用刑了，行刑手只弹得十来下，云珠子的额头鼻尖就已经沁出汗了。又弹了十几下，云珠子已经是满头大汗。
3: 云珠子，你招不招？
4: 呸！
3: 好一条硬汉，老子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2: 当铁琵琶弹到了100下的时候，云珠子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3: 停，把他弄醒了。
2: 云珠子被解了下来，平放在地上，先是浇了一桶冷水，没醒，又浇了一桶掺着尿水的冷水，还是没醒。行刑手慌了，赶紧去请示长班。
5: 班头，这咋办？
3: 来呀，拿香火来烫。
6: 对，把它烫醒。
2: 那只香火凑到了皮肉上，碰着就灭，一根根的碰上去，根根如此。秦红吴看了觉得很奇怪，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秦大人，不如点把火烧醒他。
2: 秦红吴还未答话，汪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过来。
7: 放屁，把他折腾死了谁抵得了命啊？快与本都把他抬回牢房，好生看顾。
3: 是。
2: 提审云珠子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让汪直的心里很不安。成化皇帝的旨意是2天之内必须把朱见济的供状送到御前，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满打满算也不过还有10几个时辰。汪直在西厂衙门总督的执事房里待着，就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掌刑千户秦红吴站在一边，汪直的身子转到哪儿，他的目光就跟到哪儿。
7: 秦千户，你是掌刑千户，而且又是从里刑百户那个位置升迁的，你对刑罚应该很熟悉。本督问你，一个人挨过刑罚以后再挨一次刑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更怕还是不怕呀？
6: 回场公爷，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2: 现在时刻15点整。
1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3: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6: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5: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6: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5: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
6: 啊？
5: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6: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
5: 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6: 好，
5: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6: 好，我得花十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手机。
5: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6: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5: 一看自己，哎呀。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吧。
6: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
5: 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
6: 那没事，点杯奶茶来给自己续续命。
5: 最近啊，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6: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5: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6: 没关系，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5: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6: 嗯，
5: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6: 哎呦，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5: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6: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它的细则。
5: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6: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5: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充充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6: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5: 啊。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怎么说？
6: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犒劳自己，尤其是用吃来犒劳自己。
5: 哎，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到底为什么有一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会因为犒劳型人格的定义而产生了热议和讨论。
6: 嗯，
5: 大家纷纷的也是进行了对号入座。

0: 状态是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源泉
1: 啊，好烫，
0: 你听懂了吗？
1: 好烫好烫，我的耳朵好烫，
0: 你听懂了没有？
1: 啊，感觉已经80度了，已经开始升红温了。
0: 行了吧，别表演了，到底听懂没有？
1: 听懂了，听懂了。
0: 那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说说人话。
1: 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真的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啊。首先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疲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存在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人或者是自己来满足我们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0: 啊。总体来说就是我需要，
1: 对，我需要，所以我去做。
0: 哎，
1: 我需要，如果别人带不给我，好，我自己去达到。
0: 其实这个所谓的犒劳型人格的形成啊，是自我满足种种表现的一种反应
1: 啊。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我右边耳朵又开始烫了，刚那个烫的是左边耳朵。
0: 我跟你讲还有更烫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满足及时满足，一个叫做延迟满足
1: 啊。这两类我比较懂了，因为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理论曾经在网上也是大热过一波，曾经特别火，大家都在讨论，
0: 是热词哈。
1: 然后当时还衍生出一个理论，类似那个概念啊，有点像享乐主义，及时行乐。
0: 嗯，是这意思哈。就是这及时满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看吧，就是啊，我当下我就要满足我自己。
1: 嗯，
0: 我现在想吃冰淇淋，好，买它。我现在想出去玩，好，走。
1: 对对对，这一点上及时满足也是我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能够拿到的满足和快乐，我就立即给自己去施以行动。
0: 哎，还有一种呢，相反，就是延迟满足，指的就是一种就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这种取向选择。通俗来说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而克制当前的需求和欲望。
1: 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比较热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当中，有一个嘉宾，当时啊，他是用一段话来形容了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
0: 嗯，
1: 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人类曾经呢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采集文明，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一个果子吃，非常的快乐。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到秋天丰收才有大量的食物。那遵循采集文明的人就代表着及时满足，那种地的人呢就代表着延迟满足。
0: 哎，你是哪种？
1: 我都有。
0: 我是属于那种延迟满足的。
1: 我发现了，你甚至当你在特别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控制自己，刻意的要晚一些，拖一些。
0: 其实这个晚一些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要犒劳一下自己，
1: 嗯，
0: 那么我可能会想说我要存款比如说10万元，那么当下我如果要犒劳自己，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其实是分羹了我这10万元的这个池子，我就要把这个钱存到这10万元的池子当中，我是为了等到最后那个10万元的数字出现。
1: 哎，但是张小白，咱们俩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0: 嗯，
1: 你看你举的这个例子啊，我存款10万元，我就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对吧？
0: 嗯，
1: 我呢假如说存款10万元我犒劳自己，我会请自己去大搓一顿。这个大搓一顿不一定需要别人，
0: 嗯，
1: 一人餐那能贵到哪儿去呢？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价值它是不匹配的，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期的选择的不同。有人会选择及时满足，有人会选择，哎，那等我完成下一个小目标，再攒到10万的时候，我再去完成这个小目标吧。

0: 但很有可能当你攒到20万的时候，你依然会用刚刚的想法来说服自己，哎，这个小目标我可以等到攒到80万再说。
1: 哎，有些人是这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人。
0: 真的真的，我是这样，这方面我也有，
1: 我遇到过啊。然后呢，其实你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就是及时采摘和那个种地的人的这个比喻嘛，对不对？其实这类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延迟满足这种能力啊，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而且呢，就是及时满足虽然给人带来快乐，但却蛰伏着重重的一些危机。
0: 是的，长时间如果说沉溺在及时满足，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危害。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偶尔及时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活力满满继续发展，也不失为是犒劳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呀。
1: 你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呢？这个词没有褒贬之意。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新的热梗词儿啊，叫做犒劳型人格。那犒劳自己，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吧？
3: 嗯，
2: 对吧？
3: 没错。
2: 嗯，人们常常呢通过消费来犒劳自己，这种犒劳方式呢，俗称就是花钱买快乐啊，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自救型消费。
3: 哎呦，这个掐尖尖的张小白同学又来了一个新词儿，这个自救型消费，我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大概就是，哎呦，我这身体状态不太好了，哎呦，我这心情有点跌宕起伏了，怎么办呢？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开始自我拯救，开始有必要性的、有选择性的花钱买快乐。
2: 哎，总体来说，这自救性消费啊，就是活着好累，不花点钱开心一下，真的活不下去了。不过是在花钱买点慰藉罢了，每天呢都在靠着自己的施舍、自己一些奖励而活下去。
3: 哎呦，你说的这段话好有网感啊，不愧是常年生活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掐尖尖的张小白呢。
2: 我是冲浪的老年人张小白。
3: 哎，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就适度合理的消费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花钱买快乐这样的效果。
2: 嗯，
3: 利用金钱买回了好心情，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水平。但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好花钱买快乐的这个度、这个分寸。
2: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自救式消费总是花钱买一些没啥用的东西啊，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却掏空了你的钱包。同时长期来看的话，还添了很多的烦恼。
3: 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如果说作为犒劳型人格，如何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且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到底应该去如何为自己去设立一个合理的犒劳机制呢？
2: 哎，首先就是量身定做。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嗯，
2: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

0: 真实的情况，针对不同的工作呀、任务呀，再结合他完成的程度，合理的制定一些犒劳方案来促进进展。
1: 比如说，你现阶段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去旅行，去放松一下身心。
0: 嗯，
1: 那么在你圆满完成某一项任务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奖励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第二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奖励。什么是阶段性的奖励呢？就是比一次性奖励更具有激发动力的一种效果，就是它是通过一个阶段来给自己一个奖励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种方面的任务啊，往往都是很复杂的，我们呢是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努力的，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追求和价值。给自己呢设定一个阶段性的奖励，哎，我完成了某一部分的工作之后呢，我就给予一个等价的奖励，然后加满活力的再去出发。
1: 还有就是言行信果，什么意思？即使实现犒劳承诺，就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后，我就奖励自己怎么怎么样，一诺千金。既然说了的话啊，就最好是做到。因为如果说你经常在生活当中失信于自己，那实际上它是在无形之中消耗和摧毁我们的行动力。就当你某一个任务顺利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时候，我们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给予自身应得的奖励，不拖不欠，及时兑现。
0: 哇，如果你连自己都失信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无论属于哪种人格，都要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负好时光，因为生活它真的是无比美好啊。
0: 哎，你说到这个奖励机制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为了激励自己呢，完成比如说减肥啊、运动啊、工作上的一些这个小的目标，都会给自己呢制定一个奖励机制。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比如说我要瘦到多少多少斤，然后我就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那么今年我要赚到多少多少钱，就奖励自己一趟旅行。啊，就像一场长途马拉松当中设置了很多的休息站一样，
1: 小目标小目标，它其实是把它分裂出来了。
0: 对，有了这些奖励机制啊，就能够让自己距离小目标显得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
1: 哦哟，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奖励机制的手账。
0: 嗯，
1: 啊，是积分制的，然后给自己一个限定的时间。
0: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哈。
1: 对，就是她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列表，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加3分
0: 啊，奖励自己3分。
1: 对，早睡早起，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奖励1分。
0: 嗯，
1: 每天喝水达到2000毫升，加1分。
0: 嗯，
1: 学习强国40个，加2分。
0: 嗯，
1: 学习超过3个小时，加2分。给爸妈打电话，加1分。还有泡脚，加1分。
0: 哎，再有呢，就是不网购，每周啊，它是按周来算的。
1: 嗯，
0: 如果这一周都不网购，加10分。
1: 哦，
0: 这一周都不喝奶茶，加5分。这一周都不和人吵架，加20分。
1: 哇哇哇，他这个还设立了就是我不做什么。那另外还有其他类目，比如说每周瘦3斤，加10分。
0: 嗯，
1: 下110斤，加20分。下100斤，加50分。
0: 哇，好瘦。
1: 不挂科，加50分。
0: 哎，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兑换机制。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积攒到了100分，那么就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奶茶，一顿麻辣烫。那如果我积攒到了200分了，那我就可以去做美甲，吃一顿火锅，给自己添置一套衣服。
1: 嗯，
0: 然后当我达到500分的时候，我就可以买一双鞋，一个包，然后呢，我要去我想去的旅行地去一趟。
1: 是的，当他达到1000分这个阶段，他就可以去旅游，或者是买一个大号的电子产品。
0: 哎，我觉得这种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奖励机制真的是能够从方方面面让我们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啊。
1: 关键是反正我此时此刻站在一个美丽的猪猪女孩的心态呢，我就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适合我们的。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讲啊，就说当他年初的时候兴致满满的跟他妈妈提出说，哎呀，今年赚到钱带你出去旅游。
0: 哎，
1: 他妈的第一反应却是先存着吧，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就搞得他动力全无。
0: 哎，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啊会有那种就是没必要买，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这样的一些说辞，对吧？
1: 嗯，
0: 总觉得不花钱找平替也挺好的。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分清楚这个理性消费和配得感低，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0: 我以前看有一部美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啊，他说想要什么不是先暗示自己不配拥有，而是先问问自己应该怎么实现。
1: 嗯，就像有些人尽管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小到一件好看的衣服，一个名牌的包包，大到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一个理想伴侣，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就会潜意识的觉得自己不配拥有
0: 啊，就会心里有这个小九九了。哎呀，他这么好，肯定不会喜欢我吧？
1: 啊，这件衣服太贵了，买来都没有场合穿。
0: 啊，这么好的工作机会，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给到我呢？
1: 哎，你知道吗？咱们在说这几段话的时候，我恰恰心里在想，我就是与这几段话完全相反的。
0: 你是从来不会在心里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知道。
1: 如果是看到一个哇格外帅气的 boy， 我就会说，嗯，
0: 他是我的。
1: 不，这个人可能就比较适合我。
0: 不，我以为你会想，哇，这个男孩好帅啊，他一定喜欢我吧。
1: 嗯，我觉得他也是，他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另外，如果说一件衣服，尤其是礼服，非常的好看，前者是你已经礼服很多了，然后你内心当中会想，先买下，总会有机会穿的。
0: 没有机会，我也要制造机会。
1: 是的。然后如果有遇到那种好的工作机会，有一些大额的奖励，我就觉得，哎，这事儿非我不可。
0: 啊，我必须去。我可太懂你了。
1: 是，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以和我们俩来一同参与到互动聊天当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好的效果的应验呢？
0: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赶紧来聊一聊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像妈妈们永远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这配得感很低，就会对所获得的东西啊觉得愧疚不安，总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给自己用，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7: 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面剔除出去
6: 啊！总是会想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其实人生是没有设限的。对不对？别老想着你自己配不配，而是觉得你就应该拥有。你越觉得自己值得，那越有好事来找你。
7: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你要坚信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你就应该值得最好的。当然，所谓的花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消费。如果说为了奖励自己一定要买奢侈品，然后几个月都在忙着还花呗，那反而是拖累了生活的质量，得不偿失。所以呢，选择一些能够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东西，为真心喜欢而花的钱才是比较有力量的。
6: 是，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女明星啊，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买买买买买。
7: 嗯，
6: 为自己花钱真的是一件十分提升幸福感的事儿。其实是自己赚到了一笔小目标，哎，买下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那一瞬啊，真的可以开心一整天呢。
7: 哎，我想问你，就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他平时是通过买什么样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呢？
6: 哦，他经常会添置一些比如说什么绿植啊，然后可爱的小挂件啊，创意的小家居啊，什么小香水啊，还有那个什么收纳盒呀，我觉得都是挺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带来极大的一些情绪价值。
7: 是的，你看工作一天回到家，我都能想象到看到家里摆满了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电量正在回满。
6: 嗯，坐在自己舒适的小窝，看着这些各种小玩意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哎，我想问跳糖，就是你会奖励自己什么呢？
7: 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坚持锻炼吗？
6: 啊，对， 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7: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快，也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我每次哼哧哼哧锻炼完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今天又是超棒的自己，我都这么棒了，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吃一个石锅拌饭呢？
6: 哦，
7: 吃一个1988豪华套餐呢？
6: 还1988一个人？
7: 他那个名字叫做1988韩餐，但是一个人价格也挺贵的。
6: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个人吃1988呢。
7: 那米饭得30多块钱呢。
6: 哦。什么米饭、啊、下回我给你蒸吧，我送你一锅。
7: 我跟你讲，就跟大盆一样这么大，
6: 不要99，只要88，
7: 就比脸要大2倍。
6: 你都吃了啊？
7: 我都吃了。
6: 你都吃了？
7: 我都吃了。因为它不会装满，它只是装一个底子，主要就是要1988那个氛围。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7: 下次我推荐给你，下次我带你去吃、哦、
6: 大可不必，你请我吃倒是可以。
7: 很好吃。
6: 你请我？
7: 你请我。
6: 进不了套，你看看。还有呢还有呢，你还会怎么奖励自己？
7: 我可能如果说工作这两天压力有点大，就好比是一下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我会立刻停下来。因为很多工作你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线的项目，其实并不急于一时。那既然状态不好，不妨哎停下来，关掉电脑回家，我直接睡觉。等状态好的时候哎加紧效率，这样的话反倒是事半功倍。
6: 哎呀，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会奖励自己的人、啊、
7: 非常会，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花什么钱。
6: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刚开始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有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容易会选择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来款待一下自己，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健身完了以后吃大餐。
7: 对，用我们健身教练的话来讲说，哎呀，我们健身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会员，吭哧吭哧的猛猛练，吭哧吭哧的猛猛吃。这样的话健身房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的。
6: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啊健身啊自律啊都很努力了，我好辛苦啊，所以应该得到款待，对不对？或把这些款待呢作为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呢会反击，试图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对一些人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是吧，然后呢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旧习惯还有选择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了。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炸鸡了，我一直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今天我要猛猛的吃一个全家桶。
7: 是的，或者是好久没有吃火锅了，那今天必须安排，我真的已经太久了，一个星期

0: 吃一次不过分吧？
1: 嗯，就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既叛逆又调皮的感觉。
0: 你看，偶尔款待一下自己作为庆祝是可以的，特别是当你达成健康目标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零食，它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并且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和食物没有关系的奖励方式，而且对你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罗列一些创意吧。当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啊来找找灵感，没准给你的奖励呢也增加一点这个有趣的意思。
0: 哎，比如说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新发型。哦，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姐姐，她重新剪了超短发，
1: 嗯，
0: 好精干好利落的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在她换了新发型之后，应该每天收到的称赞也不少吧。
1: 哎，就会好心情保持一段时间，对吧？
0: 对，还有咱们一个同事，她会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染一个新发色，
1: 嗯，
0: 来帮助自己去调剂生活状态，
1: 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女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流行的一些美甲。
0: 哦，现在有很多女孩都会定期来给自己美甲，其实这也是一种调剂生活和舒缓心情的方式。
1: 嗯，再有呢，可以尝试穿一些炫色的或者是疯狂的袜子上班。
0: 哎呦，那我有，我可是黑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色的袜子我都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运动风的时候还比较好穿搭，
1: 嗯，
0: 但是其他风格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穿出门。
1: 其实也可以啊，你穿一件黑色礼服，穿一个荧光色的袜子，然后你去主持活动，你看下一次谁来找你。
0: 你说什么大实话呢？下一次心里想，跳糖，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粉丝滤镜去看待你了，你这个荧光色的袜子能不能换掉脱掉？
1: 大家可以，我已经有画面了，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裙，然后下面穿一个荧光粉的袜子。
0: 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看到过，我有一件礼服布灵布灵的特别好看
1: 啊，
0: 就是金色的、金彩色的，就大家无法想象，就看起来像是霹雳金刚葫芦娃。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不是一直都想穿吗？但是没有机会穿。
1: 你可千万别穿！
0: 我努力的把它推荐给了各种甲方，让甲方争取同意，并且愿意用这件礼服来出场。
1: 结果，
0: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同意过。但即便如此，我也内心非常坚定的觉得它依然是很好看的。
1: 好，总会有机会的哈！
0: 总会有机会，我坚信。
1: 我觉得奖励机制呢，还包括与家人朋友一起尝试新的活动，你比如说攀岩、皮划艇、跆拳道或者是舞蹈课等等。
0: 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奖励机制，还可以女孩子啊给自己来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
1: 然后呢，最好给自己准备上特别喜欢的那种低度的气泡酒。
0: 哎，还有花瓣，不一定是玫瑰花瓣，你喜欢的都可以。
1: 对，旁边还要一定要摆上一盆猪蹄儿，卤猪蹄儿，微辣的。
0: 哎呦，这个画面顿时就和我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啊！
1: 对，左手啃着猪蹄儿，右手举着高脚杯，
0: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吃差不多了以后，把手放进去涮涮手？你这味道扑面而来啊，我玫瑰花香薰根本抵挡不住啊。
1: 我其实主要想说的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犒劳自己。
0: 哎，这句话才是对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平时会犒劳自己吗？你是一个犒劳型人格的人吗？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上天入地，这个犒劳自己的方式真的特别好。
2: 他怎么说？
3: 他说存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奖励。
2: 嗯，
3: 看到余额变多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
2: 我也是。
3: 哇，你好务实，你们俩都好务实啊，这种脑子能不能分给我一部分？
2: 就是我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账户是那种，就是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的那些零散的钱凑到一个整数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放在那个账户里面，然后那笔钱几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那笔钱看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
3: 哦好羡慕。来看到月钱，他说了存钱之后奖励自己旅游一次，然后把钱都花光。
2: 这不可以，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大忌。
3: 关键是你这个奖励吧，它听起来就真的是很贵呀。
2: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利，他说吃好吃的，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可以。
3: 哎，这个确实不错，也是我经常会善用的方法，因为美食真的可以治愈心情，如果吃到特别好吃的，你就会手舞足蹈的那种开心跳脚。
2: 哎，居居他求助大家了，说哎，刚才你们不是分享了一个奖励机制吗，那种积分制的，他说有没有那种小软件，就是这种奖励积分机制的小软件。
3: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 APP 当中有一个叫做元气打卡，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
2: 好不好用我们不太清楚啊。
3: 对于我来讲不太好用。但他起码是有了。
2: 嗯，还有记下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存钱或者买买买都是奖励自己的放松，通过存钱得到的满足感与通过买东西获得的满足感都是生活里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没有必要分一个高下利剑，提高自己的配得感与能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3: 是的，所有的奖励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在乎说花不花钱，不在乎说花多少钱，只要你自己心里喜欢就好。来看到有温度，他说了我每天空腹有氧40分钟，居家力量训练40分钟，然后我再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他说那我岂不是白练了，哈哈。之前我是奖励自己笔，结果我现在有200多根笔。
2: 你是多喜欢写字啊。
3: 关键是他之前说那个吃冰淇淋，其实我觉得不会白练的，因为你吃的或许就是那个不会长胖的冰淇淋
2: 啊。是吗？
3: 就没有那么的浮夸，他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见到长胖的效果，你的大汗淋漓一定是有效果的。
2: 昨天我在健身房正在锻炼的时候，我收到了跳跳糖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图片。是自己正在吃冰淇淋，走在路上可潇洒了，可开心了。
3: 是的，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冰淇淋，里面还有很多的坚果碎片，好好吃好甜哦。
2: 你就是这么激励自己的是吧？
3: 就是偶尔快乐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形象管理，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很重要。
2: 好
3: 还有杜叔叔，他说了如果有确实想要又奢侈一点的东西，会一点一点的用现金攒起来，说存在绑定的银行卡里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数字，就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现金来攒礼物的。
2: 哇，你最后攒，比如说你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买一个奢侈品，
3: 大概需要攒10年吧，在当代这个不容易用到现金的社会。你现金比较多吗？
2: 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现金，然后我会把现金都会存在一个袋子里。说多了是吧？
3: 是的。
2: 我们家会招贼吗？
3: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不少。你看啊，袋子里面有现金，家里就放着。还有呢，另外就是他每张
2: 卡都是单独存好，你不要再重复了好吗？
3: 单独存好，
2: 不要再重复了。
3: 固定万数的钱。
2: 安静，安静。
3: 太逗了。还有叉叉叉，他说了零食大礼包，简单 奖励自己的方式。
2: 嗯，还有赵赵他说了，对于我这种贫民窟小女孩，花钱只有当时爽，然后就会陷入过度消费的后悔。
3: 所以朋友们姐妹们，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啊。
2: 还有这个安菲尔德小丸子他说，花不花钱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就行。
3: 嗯，还有说阿雅他说，我最爱的奖励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按摩仪，我天天都在散架的边缘。散架的边缘你要注意这个按摩仪啊，包括这个按摩椅以及一些按摩手法，去到那些店面去体验，它次数也不要太多，不要每周过于频繁，不然对于身体不一定就是好处啊。
2: 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迷恋那种共享按摩椅的，
3: 嗯，
2: 但是后来我看新闻关于这个按摩椅的卫生状况，好担忧啊，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碰了。
3: 所以你学学我，我就从来不会去找相应的信息，我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到底脏不脏。
2: 你都是给自己直接奖励一台按摩椅搬回家是吧？
3: 啊，不是不是，我毕竟不会像你一样袋子里面都放着的是钱。
2: 对呀，都花出去了吗？都买了冰激凌了吗？大坚果的那种。
3: 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啊，还有哪些好的这个奖励自己的方法。刚我们前面不是还提到过说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吗？嗯，对吧。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9: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7: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9: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7: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9: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7: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9: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7: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9: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7: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9: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几个前去探望。
7: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9: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2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
8: 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7: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9: 没藏啊。
7: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9: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7: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
5: 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9: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7: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9: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7: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拿上。
1: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0: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2: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0: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2: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0: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1: 真的呀老公？
3: 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0: 嘘，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1: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0: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1: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插嘴了，
2: 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0: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2: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0: 公司要举行周年庆的会餐，董事长要新上任的经理铁柱在会餐前发言，并告诉他发言两个要求，一要有领导的风度，二要有冲锋陷阵的劲头。
1: 铁柱点点头答应了。那天会餐前，铁柱上台发言，只见他高高的举起了右手，然后使劲的挥下去，大声的说道，
0: 预备开吃。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11: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12: 什么后果？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

0: 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关于装修呢，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朋友们谈关于装修的一些注意事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注意事项啊，确确实实是我们装修当中的各种坑，就是说你稍不注意就会在装修当中，装修完以后就发现，哎呀，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啊，总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尽量多跟朋友们聊一聊，如果您准备装修，就多看看，多听听我们的这些装修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那因为

这些问题出了以后，这个对您来说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返工，甚至是多花很多的冤枉钱。那么这个首先呢，我们跟朋友们聊到的这个装修当中呢，主要的首先是这个厨卫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厨卫这块呢，我们天天要用，而且涉及到水啊，涉及到电啊等等的，那么这个稍不注意可能就要出一些让自己很难弄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客厅啊、餐厅啊一些装修风格问题。那这个装修风格呢，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和每个人的看法，那么他们的审美不同，所以说他们的对于这个家的这种理解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家就应该清清爽爽啊，这个安安逸逸的那种，小家碧玉似的。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家一定得豪华啊，那一定得豪华，那就是一定要不一样。那么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想法不一样，再加上资金的这个困扰，就是说你想豪华，但是呢钱又没那么多，那怎么办？那可能就要想办法，这儿能省点儿，那能省点儿啊。或者有些人觉得，这个表面豪华，可实际上呢使用的料可能就稍微弱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最后装修完了，刚开始可能觉得行还挺好，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也可能觉得这东西还是后悔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的情况啊，经济情况自己对于这个潮流的理解呀还有对于家的理解呀，这些方方面面，然后呢来综合性的把自己的家打造成自己梦想的一种港湾吧。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装修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那么之前我们聊到了关于厨卫啊厨房卫生间这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客厅餐厅等等的情况。不要跟风做嵌入式踢脚线，这个既麻烦又会导致后期家具碰到墙面造成破坏啊。这种嵌入式踢脚线呢，要切割，要等等的啊，这真是就是越麻烦的越麻烦啊。那么还有就是餐边柜不要做造型复杂的开放酒柜啊，这个图美观要加玻璃啊，干净又漂亮。就是说你这个餐厅旁边的一些，有些喜欢呢，有些家里面可能觉得，哎，我们家有一些好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哎，做个酒柜，客人来了呢，哎，可以赏心悦目看一看，你看我这边藏多少酒啊，藏了一些什么茅台啊，什么等等的一些名酒啊，等等的，那给别人看着好看。但是如果是开放式的，一个是厨房的油烟，再一个就是难收拾，因为它长期落灰啊，所以有一个柜门。就是玻璃门呢，有一个玻璃门呢，就省了很多的问题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擦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柜门，我一个星期必须得擦一次，否则的话就很麻烦。还有，这个客厅的地毯呢，不要买贵的那种长毛地毯，买便宜好看的啊，这个用用就换啊，也不心疼。因为这个客厅毕竟是走来走去啊，你即使说换了拖鞋又如何，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啊，它特别长毛绒的那种长绒的地毯特别难收拾，你说我用吸尘器吸一吸那个毛各方面真的是很难弄。你这个现在做的这种拖地机啊，拖洗什么吸一体的那种，它也不好弄，因为时间一长，你买太贵的，时间一长的东西必须得脏，而且还得，其实说白了还得手洗。手洗的话，那东西很难洗的，因为那个东西一旦把水沾上以后啊，重的一塌糊涂，提都提不起来，真的是很难弄。所以那东西，就是说尽量买那种便宜的啊，哎，看着只要是比较漂亮、比较大方的，哎，放在客厅里面很大气的那种。那种地毯就行了，哎，放那儿，3个月、4个月，

哎，扔掉，然后再买一个，然后或者换个别的样子，哎，自己也觉得哎，换了一种心情，因为毕竟地毯换了，可能心情说不定也换了，所以说这样换换呢，让自己心情也好，而且呢免收拾，这个东西洗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好，这是过。

那就灯光啊之类的就更暗了，更黑了。那所以呢，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因为毕竟啊，房屋我们说敞亮，因为为什么选白色？为什么很多人都选白色、选浅色的？因为白色、浅色毕竟敞亮，就是说它反光好啊。还有这个瓷砖，这个定制好的时候呢，要选择好尺寸，还有包括啊这个沙发的尺寸要提前预留，这个充电口啊，这个也要注意，就是说你在做规划的时候，进了屋首先就做个大致的规划的时候，哪儿放什么东西啊，这地方放电视，那地方放沙发啊，这个屋这个是这个书房，那个屋是卧室啊，还有什么客房等等的，就提前设计好，然后床大概摆在什么位置，沙发大概摆在什么位置，哎，那这时候水电这方面的这东西啊，什么插座啊等等的，就提前把它规划好啊。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卧室方面的啊，这个卧室方面呢，这个双人床的卧室呢要留三控开关啊，不会也不会贵很多钱，但是很方便啊，三控开关啊。那么还有就是不要轻易在飘窗上面做结构，后期可能出问题啊。这个飘窗呢，确实啊，就是说大家都喜欢飘窗，因为毕竟美观嘛啊，摆点什么东西也方便啊。其实有些人喜欢在飘窗上面做这个弄那个，最后呢真的会后悔，因为有些飘窗下面是空的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安全隐患啊。那还有呢，就是床垫比床架重要啊。这个床垫啊，为什么比床架重要呢？因为床垫这块啊，这个你要躺在床垫上，不是躺在床架上。当然了，床架也很重要，因为有些床呢它做的表面看还不错，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床它的这个架子做的就是质量不是那么太好，然后呢人坐在上面咯咯吱吱啊响等等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那床垫这块也是的，因为人它是需要有人体力学的，就是说这个床垫啊，如果说太软，这个人也是不舒服的，因为它毕竟我们说睡硬床睡惯了的啊，睡软床真的浑身都疼啊啊，所以呢这个选床垫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尽量选一些好点的床垫，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品质等等的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个人说买了床花多少钱，花了很多钱，可能一两万，然后买了一个床垫，后来用了十年之后，那床垫很重啊，然后用了十年之后说哎呀这床垫扔了吧，然后一搬撕破了，结果发现里面居然有砖头，这个确确实实是让人也是无法理解啊，它垫得很结实很瓷实，但是里面居然垫的砖头啊，这种情况也是很让人无语啊。那么还有就是衣柜里面装灯啊，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因为有些衣柜呢你这个打开以后很暗，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如果装上灯以后呢，确实有些衣柜比较长，就是说它的纵深比较深啊，那这种情况下装个灯呢找东西比较方便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亲切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聊关于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那么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卧室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是卧室当中的一些空调的钻孔情况。有些人家的空调呢，它那个钻孔呢是提前留好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当然从外面把那个用那个腻子什么东西把它堵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它这个位置呢，它是没留好空调位置，那么这个钻孔的时候呢，尽量是内高外低，就这个孔啊，斜孔，不要钻这个直孔，尽量钻斜孔。钻斜孔内高外低呢，就是防雨水倒灌的啊，有时候雨大了它会倒灌进来啊，这是这个空调钻孔的问题。还有这个衣柜啊，最好是顶天立地啊，这个好看，而且呢不藏灰。如果要是这个上面留一层，那长年累月下去以后，因为打扫也不好打扫，太高了嘛，打扫又不好打扫，那不打扫的话，长年累月它那个灰啊是非常厚的，也需要进行处理。还有这个选窗帘盒呢，不选罗马杆啊，这个漏光真的是很烦恼，而且两条轨道记得要交叉啊，不留光缝啊，这样的话呢就好一点啊。要重一点啊，款式呢简单大气就好啊。这是关于门的情况。其实呢门呢这块呢也是啊，如果你弄不好呢，这个门它漏风，它有些人做那个风它底下漏风，然后呢有时候这个风刮起来以后啊，它就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其实呢它从那个底下拼命的漏风，然后呢尤其是冬天，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风出来，然后后期你还要想办法补。实际上呢如果前期你把它做好了，那这个后期的问题呢就要方便很多。那还有呢，就是彩色乳胶漆啊，刷主墙就好了啊。这个四面都刷呢像个盒子啊，压抑又难看。这个彩色乳胶漆刷墙的话呢就是说你刷一面就行了，你要是都刷的话呢，就感觉这个家好像有点不太那么温馨的感觉啊，有点乱糟糟的啊。其实呢这里面刚开始呢看看还行，那时间一长呢不耐看啊。还有关于卫生间的一些高度，根据主人身高来做才能洗脸不费力啊，这是洗脸池。还有呢智能马桶，这个呢你提前留好插座，现在智能马桶也挺贵，而且呢好像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便，因为经常会容易坏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呢这个智能马桶，但是呢这个智能马桶或者智能家居，这个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呢现在有些东西可能质量不太过关，不代表将来永远都不过关。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啊，提前做好这个，其实就留一个插座就可以了啊。还有浴室这个柜的这个墙的这个墙牌呢，做好保护啊。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可能要放一些什么戒指啊、项链啊等等的啊，这个要做好什么呢，做好这个地漏的这个保护啊，不然到时候啊掉下去哦没了，找不着了啊，冲走了，这个损失就比较大啊。还有呢就是不要买那种黑色花洒啊，后面水垢积累会变成黑白色的花纹，因为这个积水垢大部分都会这样，因为毕竟是这个水嘛啊，它里面的这些水垢这东西常年累月是一定会有的，即使你装了这个就是进户门的那个水的那个就是净水阀，但是呢还常年回来累月的话还是会出现的啊。还有这个防水最好是做到1.8米啊，防水的时候呢最好呢现场跟进啊，能刷3遍就不刷2遍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壁龛呢可以做，但是呢要做坡度啊，不然会变成出水盒。下水管一定要包裹隔音棉啊，才能天天睡得踏实啊，这个下水管楼上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干湿区一定要做2个坡度，不然任何一个滴水都会造成这个卫生间一日游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聊的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希望对朋友们的装修呢能有所帮助。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说育儿的一些方法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尊重孩子啊，这一条。那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啊，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权利，家长呢应该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意愿，避免对孩子进行过度的控制和批评。这个尊重孩子呢，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年龄段要看看，就是说他幼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但这些想法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幼稚。那我们应该说诱导式尊重，那就是说你得诱导他，然后呢让他尽量走到一条比较正确的路，而不是这个贪玩啊，或者是吃吃喝喝呀，偷奸耍滑呀，不要到这上面去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上学的年龄，到了上学之后，比如说他喜欢玩这个游戏啊，包括那种什么街机的游戏啊，这个手机上面的各种游戏啊等等的。那他喜欢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他认为进行尊重，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啊？那么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应该跟小孩开诚布公地谈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你的这个阶段你的任务是什么，对吧？那你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是学习，而不是去玩游戏或者说去干别的。那如果说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说我就喜欢画画，或者我喜欢舞蹈啊，我喜欢器乐声乐，或者我喜欢什么，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要分情况，就是说你这个小孩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条件。你比如说他长得个子不是很高，又稍微有点微胖，他非要去跳舞，你这个东西他就说你最基本的条件可能就不是很好。你作为一个业余爱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我就一门心思，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这个确实就有一点这个事倍功半啊，明显的这个事倍功半，你明显吃亏嘛。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在那地方。如果说这小孩一看身材高挑啊，这个又瘦啊，然后呢各方面的一看这个就是跳舞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家长那就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对不对？我们好好培养，然后呢该出钱出钱，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本身你身体条件就不允许，那舞蹈本身就是要求一种美的体现嘛，你身体自身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你非要去跳舞，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需要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怎么来尊重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的什么思想感情等等的。包括有一些孩子他喜欢画画啊或者是喜欢踢足球啊等等的。那如果说你说我喜欢踢足球，好，你喜欢踢足球，那最基本的条件也得需要吧，比如说你跑步速度快不快，对吧？
你不能说我跑不快，然后我还想踢足球，这就是等于说也还是同样是你拿着自己的短板再去为自己的梦想去买单嘛，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说就很难成功嘛。其实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条件当中，应该说还是学习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因为毕竟各个行业它都是有一些这个出类拔萃的人来进行的啥的，就是来参与的，并不是说是个人都行啊，只要你愿意就行，它不是那样的情况，它都是有竞争的。所以这个尊重孩子，我们就是说要理性的来尊重，而不是盲目的说哎呀小孩喜欢就由他去吧啊，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我就记得我小孩曾经有一段时间喜欢干嘛呢，喜欢画画。喜欢画什么东西呢？喜欢画这个火柴人，就是那种漫画性质的火柴人，就是几笔就勾出一个人啊，胳膊腿这个头，然后呢配点画，然后呢做这东西。当时呢我说你喜欢，他说我喜欢，然后自己还弄了一个，自己造了个小本子，然后在上面写写画画的，弄了个小本子，在里面一页一页在那弄。我说你喜欢的这样吧，那我就去帮你买两本素描的书，因为画画这东西素描是基本功，你没有素描，没有人体比例这个素描基础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我就赶紧跑到这个书店里面去，这个去买了两本素描基础这个入门的书，就给他了。他翻了两页不感兴趣，然后每天还花着精力，大量的精力在那画火柴人，被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说你这干什么，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入手的情况下，您的就是只能作为一个业余爱好，你学习都学完了，你想画画可以，你作业都写不完，你还在这弄这个东西，你这在干什么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要建立良好的这种沟通的环境，要这个让孩子之间和我们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呢，要建立良好的这种沟通，是这个教育孩子的关键。家长应该与孩子建立密切的联系，然后呢，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并且尽可能的理解他们的观点。这个应该说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家长就是说他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说已经跟孩子之间就完全断联系了，就是说每天可能说话都说不过三句啊，这个除了吃饭起床之类的已经说不过三句话了，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你跟自己的孩子无话可说，然后呢你说的话他不听，然后他说的话你生气，这就已经很糟糕了啊。沟通很关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孩子呢，他毕竟是孩子，他的眼界呀、学识啊，他的方方面面，他都是需要家长来引导的。当然家长的水平也不一定说是就一定有多高吧，但是他跟你沟通了，你解决不了，你可以找一些这个水平高的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你找一些水平高的人咨询一下，然后呢也可以帮他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完全无沟通，那这种情况下时间长了以后是很可怕的，因为就是说他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他需要帮助你不知道，他的想法你不知道，你的要求他不听，那么这种沟通零沟通的这种情况下，完全断绝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种教育体验。那这里面这个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肯定是家长过于粗暴，就是说他在小孩小的时候啊，就是说比如说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完全是一种这个强者自居，就是说你看你的所有问题我都能解决啊，三年级问题没问题，那都能解决，四年级差不多也都能解决，你看我多牛，那我肯定比你强啊，那你就得听我的，你这个如果稍不如意那不行，那还得了，你不如我你不听我的你听谁的啊，就是这种骄傲自大和自满，甚至是一种有点轻飘然的这种教育方式，就导致了慢慢的
当他到六年级，你可能就解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了，语数外，这到了六年级可能很多家长就已经解决不了了。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可能说的是错的，甚至说你可能还过于粗暴，你自己解决不了，所以勃然大怒，你怎么学习的啊？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实你自己也解决不了，然后呢用一些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那小孩慢慢的，刚开始他可能还觉得哎呀可能是他自己的错，但是慢慢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也不懂，你就恼羞成怒了吗？你最后他可能就开始反抗了，他就开始跟你辩理了，就是要讲理了啊，讲你可能发现到了初一初二你都讲不过他了，那这个时候就彻底的崩溃了。就是家长的这种形象啊，在这种家里面的这种权威的形象彻底崩溃。你崩溃了以后，然后呢家长可能就更加恼羞成怒啊，我是你爸爸或者我是你妈妈，你凭什么不听我的啊，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应该干什么。这种思维状态下，就家长的这种

就是说他能听得进去。到了这个高年级的时候，你跟他说他听不进去的时候，这种沟通就已经无效了。这是另外一种家长的情况，就是说你看我说的时候他老老实听着啊，我说的至于说你说的有没有理，或者说你说的他听进去了没有，一无所知。那这种沟通也同样是无效沟通，因为他不接受，就是你说的话他根本不接受。他不接受的情况下，你说再多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互相的沟通，互相的理解，能让他，就是说他能理解你，你也能理解他，然后在这种条件下的沟通才是有效沟通，也就是说他能够理解你说的话。这是关于沟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以前曾经跟朋友们说过的关于这个适当的鼓励呀、奖励的问题啊，就是说鼓励和奖励是激励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家长应该给予孩子适当的鼓励和奖励，然后增强他们的这种自信心和积极性。也就是说我们以正向激励为主，我觉得正向激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你给他一点鼓励，你给他一些正向的奖励，我觉得比那些用这个体罚呀，或者是一些严厉的一些措施啊，严厉的语言呐、啊，甚至就是伤害性的这些语言呢、啊，我觉得要好很多，啊，我觉得要好很多。因为就是说，我这个曾经看过一个这个笑话啊，当然是个笑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能够得到很多家长的启示的。就是一个小孩，他这个一年级的时候考试。然后呢语文啊，这个期中考试的时候语文考了30几分，然后呢这个数学呢考了10几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

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奖励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语文呢考了三十几分，数学考了十几分，然后呢就很沮丧，也很小心的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父亲呢看着两张卷子啊，就很痛苦啊，很痛苦，看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啊，哎呀，你这个考试，哎，有点偏科呀，你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家长我觉得他是还是能说出这样话的家长，我认为是情商比较高的，就是说他情商比较高，在教育方面我认为他之后也不会差。他说你比较偏科呀，他并没有说你怎么不及格，或者说你怎么这样的，你怎么那样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就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学习方面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在或者说在方法上，或者说他在这个学习的这个注意力各个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作为家长，那要特别小心。那既然这样子，那就说明在学习的问题上要多下功夫，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有些家长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气不打一处来，肯定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方式啊。

0: 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
2: 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说你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苛责，就是说你该奖励的地方一定要奖励，你奖励了对孩子来讲他就有希望，他就慢慢的会培养兴趣等等的啊，而且呢他也会积极向上，而不是处于那种阴暗的那种状态。还有就是这个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啊，孩子呢是需要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家长呢应该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权和责任，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这个呢应该说就更高级一点了，到了初中啊，甚至是这个初中的高年级啊，这个初二啊初三呢、啊、这种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合适一点。因为在培养孩子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的时候啊，这个确确实实，尤其是高中生，如果不能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不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这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作为孩子来讲的话，你某一个阶段就应该达到某一个阶段该做的事和能做的事，而不是说完全很多事情由父母来替你做决定和由父母来进行决策包办，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为人处事啊，这个处理一些同学之间的关系啊等等方方面面，那都是需要孩子们有这种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能力、自我解决能力的问题，这个能力的。那你如果不能自我管理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老师在，家长在是一个样，老师不在，家长不在又是另外一个样，这是真的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家长在尤其是到了初三这个阶段或者高一这个阶段，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有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决策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好，这个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
3: 需要10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这么忙？
1: 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芷珍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儿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的一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她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的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他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儿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

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0: 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3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

0: 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呢，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啊，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거야.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

不接梗，那就说明他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啊，下次再聚之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他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他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他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的差不多了，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9888。
1: 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他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8: 你好，
7: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1: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了，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 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害。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生几何，不顾不挂。然穿过微风，麦地如城门外，众人为何嘲笑我出身？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4: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不让

道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

0: 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森林会和马，亲手摘下那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啦？说想念还能见外吗？谈理想还会生分吗？时间还能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4: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间都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经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集。
10: 船刚刚离开码头，安在天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掏出钱来迅速地塞进烟盒里，然后奋力地抛上岸去。
11: 阿婆，接住。
12: 安同志，站稳了，别闪到船下去。
10: 三爸替阿炳妈把钱接住了，阿炳扎进安在天的怀里，像刚才对他母亲一样哭了起来。
12: 安同志，你是个好人，我
10: 大船离乌镇越来越远了。上海码头的钟声又一次发出了悦耳的声响。从乌镇赶回来的安在天等人此时正坐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办公室里，黄处长望着风尘仆仆的安在天等人问道：
13: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10: 金鲁生未经思考就回答：
14: 分秒必争，马上送我们回单位。
13: 哦，这么急？不过根据你们刚才介绍的情况，你们这次行动肯定已经被跟踪了，怎么走要仔细考虑。
14: 对，我在乌镇杀的那个特务就是杀害罗山的灰长山，他不可能没有同伙。特务下手下一个目标一定是火车，所以刚才在路上我就想，我们要改变返回的计划，不坐火车改行汽车。黄处长，你能不能

0: 派个车送我们回去。
1: 没问题，还是让小钱跟着你们。
2: 金鲁生看了一眼安在天。
0: 保安，你的意见呢？
3: 这方面呢，你比我有经验，你定吧。
0: 好，那我们就改成汽车。
2: 金鲁生想了想，又对黄处长说：
0: 有冲锋枪吗？我们得做好路上的战斗准备。
1: 有，什么枪都有。
0: 那就带两支冲锋枪，多备点子弹，如果有手榴弹也带上一些，天黑就出发。
2: 金鲁生说完，摸出上次向黄处长借的枪。
0: 这枪我暂时不还你。
1: 你还要用吧，先别还了，到时候交给小钱就是了。
2: 黄处长宽厚地回答，把小钱跟随他们行动的任务安排好之后，黄处长问金鲁生：
1: 从罗山出事儿到乌镇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特务，你们好像已经被敌人盯上了，你们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啊？
2: 金鲁生思考片刻，果断地回答：
0: 处在邮电局，在转接长途电话的总机房。你想，特务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接罗山？是因为我们总部首长给罗山打过电话，而后他们知道我们在乌镇，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给单位打过电话。
2: 黄处长想了一下，点点头：
1: 有道理，这两个电话都必须通过上海邮电局总机房才能转接。
0: 否则不可理解，我们到哪儿找什么人，特务都知道，凭什么？
1: 对，一定是你们的电话被窃听了，总机房有他们的内线，我这就派人去查。
3: 我们单位有没有电话找我们？
2: 安在天追问了一句。金鲁生叮嘱黄处长：
0: 如果我们单位找你问我们的情况，你什么都不要说，全当没见过我们，要不特务又知道我们的行踪了。
2: 黄处长点点头，金鲁生笑了：
0: 所有人看不见听不着我们才最安全。
2: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汽车就出发了。大约行了一个多小时，安在天等人乘坐的吉普车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这时又一辆吉普车也来到了这里，两辆车先后停下。小钱带着安在天、金鲁生、阿炳下来，上了另一辆车，对方司机也带着三个人下来，换到小钱原来的车上。两辆车一左一右分驰两侧。安在天忍不住问道：
4: 哎，他们去哪儿啊？
2: 小钱回答：
1: 他们啊，和我们背道而驰。
2: 在车里的阿炳突然说话了：
5: 我们换了一辆车，和刚才那辆不一样。
1: 哦，你看得见啊？我还以为你是瞎子呢。
5: 我看不见，我是瞎子。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换了车？还是一样的车，一样的人？
2: 金鲁生笑了，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告诉小倩：
0: 他听出来的。
2: 阿炳高兴了：
5: 我就是听出来的，两辆车声音不一样，那辆车比这一辆老多了，像我们祠堂的老太爷。
1: 哦，你这耳朵简直是太好了。
2: 阿炳自豪地晃了晃脑袋：
5: 我什么都能听出来。
1: 哈哈哈，
2: 车上的人笑了，阿炳也笑了，吉普车加速向前开去。

0: 开头都这么难，这以后只会更难。
1: 正在这时，华主任进来了。
2: 是啊，老铁，要是照这个进度进行下去的话，找到全部的电台，我们需要431天呢。
1: 铁院长丧气地坐在沙发上。
0: 看来我这晚节要不保喽。
2: 老地瓜，可不许说这些不争气的话呀。我在会上讲了，要咬牙。
0: 我呀，把门牙都咬碎喽，就剩下这最后几颗后槽牙了。
1: 铁院长不服气地回答。这时，机要员小琴敲门走了进来。
3: 铁院长，总部有急电。
1: 铁院长听了，立刻站起来接过，只看了几眼，脸色就变了。
0: 大姐，敌人要实施天网行动。
1: 华主任接过电报看了，也很震惊。
2: 老铁，还没有安副处长的消息吗？
0: 没有。
2: 这不太对呀。
1: 华主任沉思起来。铁院长也叹了口气。
0: 是啊，从前天晚上他从清镇打来电话，到现在都几十个小时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情况反常呢。
1: 华主任转身告诉李秘书，
2: 给上海市公安局打电话。
4: 是。
1: 李秘书很快便拨通了上海的电话。
4: 喂，你好，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吗？我找黄处长。
5: 喂，你是哪里？
4: 我是701植物研究院。
5: 哦，701啊。哎呀，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6: 什么？你们不知道？
1: 李秘书自语着，像犯了错一样看着铁院长。铁院长急了，大声地吩咐李秘书：“
0: 你问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坐什么车走的？”
4: 哦，喂，啊，他们是什么时候？哦，哦，哦。哦，我知道了。
1: 李秘书。

0: 力地放下了电话。
1: 田长，黄处长说他们也不清楚，安副处长他们离开公安局后就再也没跟他们联系过。这
0: 铁院长望着华主任一脸的颓然，
2: 他们失踪了，也许他们遇到了麻烦，所以故意和我们断了联系。

0: 黑漆漆的夜，一列火车在山间穿行，在列车车厢的接口处，两个将礼帽戴得很低的人正在抽烟。一个矮个子的对一个身材瘦长的人轻声地说：“
1: 都找过了，这趟火车上还是没有啊。”“
2: 他们要改成汽车，我们就无从下手了。”“
1: 为什么？”“
2: 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哎，这老虎要回林子里了。”
0: 瘦高个说完叹了口气。火车一声鸣叫，钻进了山洞，车厢里立刻变得漆黑。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一辆吉普车在山间公路上急行，司机已经换上了安在天，他握紧方向盘，专注地看着远方。车上，金鲁生抱着一挺机关枪，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小钱在后座上沉沉地睡着了，唯有阿炳直挺挺地坐着，大睁着空洞的眼睛，把包裹放在腿上。他不断地从兜里掏出吃的东西，桃片、香蕉，还有粽子，树树相连，从车窗外一晃而过。金鲁生看了看手表，对安宰天说：“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和院长他们切断联系已经整整36个小时了。”“
4: 是啊，家里人一定等急了吧？我能想得出来，现在啊，铁院长一定在办公室里急得直转呢。”
0: 安在天说着，又狠加了一脚油门，吉普车便更快地向前驶去。此时在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像安在天想到的那样，在屋子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李秘书手里端着一盒饭，望着铁院长：“
5: 院长，您吃一口饭吧，您已经……”“
6: 吃什么吃？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吃饭？”
0: 铁院长没好气儿地回答。“
5: 可是你已经……”
0: 李秘书撅着嘴，委屈地看着铁院长。铁院长更加来气了，朝秘书一瞪眼睛：“
6: 哎，你总看着我干什么呀？从我脸上你能找出安在天？”
0: 李秘书吓得赶紧低下了头。铁院长还要发脾气，突然想了想，吩咐李秘书：“
6: 你去一趟机要处，看看丁机要员在做什么。啊，记住，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安副处长失踪的消息。听清了没有？”“
5: 听清了。”
0: 李秘书转身出去，和正推门进来的华主任打了个照面。
7: 老铁，我刚才和总部通了电话，已经得到了证实。敌人实施的无线电静默，正是他们天网行动的一部分。
6: 这完全是个大动作呀，里应外合，前线后方串通。没想特务联手，行动有代号，组织有步骤。
7: 老地瓜呀，看来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6: 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秘密。其实我们应该想到的啊，大姐，敌人如此兴师动众地实施无线电静默，说明他们是下了大决心要破坏我们的侦听工作。既然下了大决心，就肯定会上下通力，里应外合，启用国内潜伏的特务分子，一举 要将我们斩草除根呢、啊、
7: 是啊。
0: 华主任点点头，
7: 我同意你的分析，下一步特务是不会少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七零幺既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特务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所以警卫工作一定要加强。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工作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呢。
6: 可七零幺总共也才一个连的警力，缺乏战斗经验，这万一要有大行动肯定应付不了。
7: 哦，我已经请示过总部了，申请调派部队来增强七零幺的保卫工作。
6: 好、哦、那可再好不过了。
7: 哦对了，安副处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0: 铁院长叹口气，无奈地摇摇头。七零幺的大门外，此时小贩子正在兜售泡菜，蔡大爷脸红脖子粗的在和他讨价还价。小钱的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了门口，车身上沾满了黄泥，几乎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蔡大爷眼角一瞄，金鲁生在车里做了个手势，于是蔡大爷更大声地和小贩子吵了起来。车从他的身后开了进去，正在争吵的小贩子突然不吵了，他盯住吉普车渐渐远去的背影，脸上现出了愕然的神。

0: 吉普车停在了院内招待所的门前，小钱一下子瘫软在座位上。正在当班的周所长听到汽车声，立刻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刚好看见安在天和金鲁生下车来，急忙迎上前去。
1: 哎呀，你可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天院长就要吃人了。
2: 有房间吗？两个人。
1: 两人一间。
0: 安在天指了指小钱。
2: 不是一人一间。给您介绍一下，小钱呢是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开了一路车了，你们啊要好好照顾他。
0: 正在往下卸枪弹的小钱听了，抖了抖手里的枪弹，笑着说，
3: 要照顾好的是他们。
0: 刚赶下车的金鲁生制止住了小钱。
4: 别谢谢了，你跟我回警卫连住，你能随便住，这些东西不能随便。
2: 也好。
0: 安在天转身告诉周所长，
2: 那么找一间安静的房间，阿炳啊需要睡觉，一路上啊他连眼皮都没合一下呢。
1: 房间都差不多，这招待所都住满了人了，能腾出来一间我就已经血溅了脑袋了，这铁院长都快让俺住树上了。
0: 果然招待所的窗户个个都开着，外面晾了各种各样的衣服，看来真是人满为患了。安在天纳闷地问，
2: 哟，老周，哪儿来这么多人呢？
1: 都是总部派下来的专家，这不是都忙着寻找敌台吗？
0: 安在天恍然大悟。阿炳抱着收音机要从车上下来，安在天赶紧上前接过了收音机。
5: 我要安静的房间，我要睡觉。
2: 好的，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们阿炳的腿坐车都坐肿了吧。
0: 阿炳点了点头，走下车来，空洞的眼睛看着远方。由于旅途的疲劳和脏乱，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病眼本身就有些丑陋，阿炳现在的样子可以说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周所长不觉地吓了一跳，小声地问安在天，
1: 这就是你请来的专家？
2: 现在还没最后定，怎么？
1: 没说嘛，随便问呗。
0: 周所长说着便伸手帮着安在天等人拿东西。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
12: 龙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一集，
2: 我们阿炳的腿坐车都坐肿了吧？
0: 阿炳点了点头，走下车来，空洞的眼睛看着远方。由于旅途的疲劳和脏乱，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病眼本身就有些丑陋，阿炳现在的样子可以说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周所长不觉地吓了一跳，小声地问安在天：
13: 这就是你请来的专家？

0: 现在还没最后定，怎么？
1: 哦，没说嘛，随便问呗。
2: 周所长说着，便伸手帮着安在天等人拿东西。路过房间的走廊时，所里的几个工作人员不住地用惊异的眼神窥视着阿炳，并悄声地议论：“
3: 哎，听说没有？安副处长从大街上捡了个脚瓦子，
4: 是吗？听说还是个瞎子呢，
5: 看他的样子还像傻子呢。
4: 嗨，幸亏不是个疯子，要再来个武疯子，我们大家可倒霉了。”
2: 帮着拿东西的周所长听见了，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终于忍不住了，停住了脚。
6: 都给我住嘴，
7: 不要背后议论安副处长带回来的通知，这是犯自由主义，知道吗？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2: 几个聚堆的工作人员听了，吓得赶紧散开了。安在天望着散去的人们，禁不住露出了友好的笑。阿炳的房子是一间到处都是床的旧房间，此时坐在桌前的阿炳正在鼓捣他带来的收音机。安在天从外面打了一盆洗脸水走了进来。
0: 来，阿炳，洗个脸吧。
1: 好的。
2: 阿炳听了，顺从地走过来开始洗脸。
0: 洗完脸以后啊，马上睡一觉吧。
1: 好的。
0: 估计中午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来看你。
1: 好的。
0: 哎，你听我说完再。
1: 好的。
2: 安在天只好苦笑了。现在的阿炳对安在天来说就像对自己的母亲，言听计从。为了不叫他插嘴，安在天只好加快了语速，以便减少说话间的停顿。
0: 阿炳啊，等领导来了，你要好好表现一点，一定要给他们露一手，把你耳朵尖的那个能力好好的给他们展示一下，这样啊，这里的人就会像你们村里人一样佩服你了。
1: 好的。
0: 你现在啊，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好了耳朵才会好呢。
1: 我耳朵不会不好的。
0: 嗯，没错，你的耳朵是最好的，在乌镇是最好的，现在也是最好的。
1: 好的。
2: 阿炳洗完了脸，安在天顺手端起了脸盆，脸盆里全是黑水，毛巾也被阿炳擦的颜色都变了。等倒完水再回来时，阿炳已经上床睡觉了。安在天轻轻地推了出去，关上了门。安在天站在走廊处的一个窗口前，点着烟，慢慢地吸着。几天来，他一直很担心，
0: 这阿炳在老家神奇有余的耳朵，到了这儿，会不会因为水土不服？

0: 安在天走进了招待所周所长的办公室。
1: 啊，我给铁院长打个电话。
2: 俺已经回包裹了，铁院长为了等你一晚上都没合眼呢，半个小时来一次电话。
1: 他过来了吗？
2: 李秘书说他马上就到。安副处长，他咋是个瞎子呀？我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2: 这个田院长这么关心的人，我以为是个重要人物呢。
1: 是瞎子就不重要了？
0: 周所长听了不免有些尴尬。
2: 不，俺没这个意思。安副处长，你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了，也辛苦了。要不先去我房间休息一下。
0: 周所长话音未落，铁院长和华主任已经进来了。铁院长没说一句寒暄话，劈头就问安在天：
3: 你这小子，你们怎么回事啊？这跟谁都不联络，说

0: 失踪就失踪，这701的人是能失踪的吗？
1: 安在天连忙解释，
2: 你听我解释，我们这一路上有很多特务盯梢，怀疑是上海电信局的总机有他们的内线，为了不惊动敌人，以便顺藤摸瓜找出更多潜伏的特务，上海市局决定先不抓这个人，继续的麻痹敌人。黄处长接电话时不方便给你们多解释，所以就这样了。
1: 铁院长听了看了华主任一眼，
0: 看看，这就是天网行动啊，上天入地，见缝插针，敌人厉害啊。
2: 天网行动？
1: 安在天禁不住问道。华主任说，
3: 哦，你刚回来还不知道，这个天网行动啊，与我们的深海突围有异曲同工之意。敌人不光想让701淹死在大海里，还想把701的人一网打尽。罗山的死，就是你们这次行动被盯梢的一个信号啊。
1: 安在天听了，点了点头。
2: 怪不得会这样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们汇报，就擅自决定罗山的医药费和后事的费用由我们来承担的。
0: 啊，这是对的，组织不出，我来出。
1: 铁院长打断了安在天的话，华主任瞪了他一眼。
3: 谁说组织上不出了？我说了吗？
0: 哎呦，收帽了，收帽了。
1: 铁院长望着华主任，不好意思地笑了。
2: 二位领导都在，顺便说一下，一路上钱不够，是咱们黄处长先垫的钱，
0: 赶紧还给人家。
2: 还有武器，也是黄处长借的。
1: 铁院长看了眼华主任，
0: 那就让金处长派人和送你们回来的同志一起返回上海，这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吗？
1: 华主任急切地问。
3: 哎，他呢？哦，对了，他叫什么来着？阿什么来着？
2: 啊，他叫阿炳。
3: 哦，对对对，他人呢？
2: 在睡觉呢。
1: 周所长给铁院长和华主任各泡了一杯茶，轻声对安在天说，
4: 叫阿炳来吧，铁院长和华主任是专门来看他的。
1: 安在天望了望铁院长和华主任，犹豫着，
0: 啊，睡觉就算了，下午再见吧，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一定是累了。
1: 安在天感激地望着铁院长，
2: 这阿炳啊，一路上一分钟都没睡。
1: 华主任笑了，
3: 是因为第一次出门吧，太兴奋了，睡不着觉。
2: 还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他耳朵太尖了，稍微有点吵啊就睡不着。
0: 看来他还不困，人困了哪有耳朵呀。

0: 着炮弹在头顶上炸，都照去不误。
1: 真的，铁院长，阿炳对声音特别敏感，在家里呀、啊，都没睡在村子里边。
2: 那他睡在哪儿啊？睡在山上。
1: 他们的地方啊，又没有山，是平原，地里呢种的都是桑树，他晚上啊就睡在桑树林里，在村外边。就是因为这个，特务还差点抢在我们前面带走他。
2: 那特务呢？
1: 被我们的金处长干掉了。
0: 这么说，阿炳来这里对了。这世界上哪有比我们这庄园更安静的地方？地主老财都知道把觉睡好，才能去剥削穷人嘛。
3: 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安在天望着铁院长，
1: 如果有可能啊，给咱们的阿炳调一间比较僻静的房间，边边角角的家具都不要，但是呢，最好有个沙发，房间里边有厕所。
3: 正说着，外面突然传来阿炳的声音：“
4: 安同志，安同志。”
3: 话音未落，阿炳已经出现在门口。阿炳像一个幽灵一样冒了出来，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却不知该说什么，一副无措的样子。周所长看了一眼安在天，又悄悄地看了一眼铁院长，铁院长的表情异常的尴尬。稍事休息和洗漱过的阿炳虽比刚才要中看些，但盲眼暴露依然给人异样的感觉。安在天迎上去，把阿炳扶进了屋。
1: 来，阿炳，刚才给你说的领导都来看你了。
3: 阿炳的精神马上抖擞起来，他知道自己露一手的时候到了。安在天拉着阿炳，
1: 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铁院长，是我们单位最大的官儿。
3: 铁院长勉强地握住阿炳的手。
0: 哦，你好，阿炳，欢迎你来我们的单位啊。这一路上……
3: 铁院长话没说完，阿炳就冒出来一句：“
4: 嗯，你是个老烟鬼，刚戒掉，50多岁，声音都给熏黑了。”
3: 铁院长的脸上十分尴尬，安在天赶紧打断了他：“
1: 阿炳，说什么呢？”
4: 我说的是实话呀。
3: 阿炳委屈地回答

0: 安在天。
1: 这个阿炳啊。
0: 华主任在一旁忍不住大笑起来，铁院长大度地拦住安在天。
2: 哎，别，让他说下去吧。我这烟瘾呐，以前就臭名昭著，除了丁基要员，不怕再有人说喽。
0: 阿炳却不说了，转而问安在天：“
3: 还有谁？刚才我听见这屋里有四个人。”
0: 周所长故意逗他：“
4: 不，这里有五个人，包括你有六个。”
0: 阿炳想了想，严肃地说：“
3: 是四个，我和安同志不算。”“
5: 对，是四个，四个你不认识的人。”
0: 安在天赶紧跟大家摆摆手，示意不要逗他。阿炳却纠正道：“
3: 其实只有三个，有一个是给我安排房间的人，叫周所长，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5: 对，周所长呢是咱们招待所的领导，我接着给你介绍，这位是华主任，是铁院长的领导。”
0: 阿炳点点头，像背书一样的说：“
3: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我可以凭声音看见。还有谁？”
0: 华主任主动地伸出手：“
1: 阿炳，还有我。你好啊，听说你认识罗山，我也认识罗山。”
0: 阿炳打断华主任：“
3: 罗山是个坏人，他多要三爸收音机的钱，还不带我去城里混饭。”
0: 华主任愣了：“
1: 哦，是吗？他这些缺点我都不知道啊。”
0: 阿炳却一点也没客气，继续对华主任说：“
3: 你说话舌头有点软，我妈说舌头软的人心肠都软，是好人，但做不了大事儿。”
0: 铁院长终于忍不住了，一指安在天，拂袖而走。安在天赶紧跟了出去。安在天刚一出门，迎面就撞见铁院长一双喷火的眼睛。“
5: 铁院长，这都怪我，刚才我已经提醒过他了，要他在领导面前露一手，表现一下他超凡的听力。这不，他有的时候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像台机器一样，一旦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就……”“
2: 什么机器？这是机器，也是一台报废的机器。”
0: 铁院长仍然很生气：“
5: 您别生气啊，他的耳朵真的是很好。”“
2: 这光有耳朵没有心灵有什么用啊？啊，那蛇的耳朵还好得很呢，你怎么不把他们叫来给你干活？”“
5: 铁院长，您不能这么说呀，阿炳他有心灵，他爱憎分明，心地善良。”“
2: 我是没看出来。”
0: 铁院长说完转身就要走，安在天无助地喊了一声：“
5: 铁伯伯。”
0: 铁院长愣了一下，停住了脚：“
5: 铁伯伯，不是我相信我的感觉，您也说过，天才往往是有些弱智的东西。亚山的天书中写道，天才乃是人间之灵，少而精，精而贵，贵而宝，像世上所有的珍宝一样。所以大凡天才都是有些娇气的，一碰则折，一折则毁。他们一方面机灵出奇，才智超人，另一方面又蠢笨，冥顽不化，不及一个正常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现在马上回到那个房间去，跟阿炳道个别。你们先走，回头我跟他说，找个机会再见面。今天真的是我交代错了，过于急功近利了。”
0: 铁院长站着没动，也没说什么，一副绝望的样子。安在天上来拉了他一把：“
5: 走吧，头次见面我们就出来，而且长时间不归，阿炳他一定会感觉到不好的，这样会摧毁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他的心呢，特别脆弱，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即破。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给他留下成见，他一旦对谁有了成见，是……”

0: 很难改变的。
1: 安在天和铁院长回来，里面的人都哑口无言，谁都不敢开口说话了。阿炳一副要哭的样子。
2: 安同志吗？你去哪里了？怎么这么长时间？
1: 安在天笑了笑，故意轻松地说：“
3: 我和铁院长刚才打水去了。铁院长说你要来，是贵客，要请你喝茶呢。”
1: 铁院长看了眼安在天，也附和着：“
4: 哈哈，对对对，阿比娜，我有好茶叶，还是你们家乡那边出的呢。”
1: 说罢，他一使眼色，周所长赶紧给阿炳泡茶，华主任望了望他们，松了一口气。阿炳开始恢复了常态。
2: 我就知道安同志不会不要我的，我妈从来就不会不要我。
1: 阿炳的话说得有些不着边际，众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阿炳。院内的一角，两只一大一小的狗正在玩闹，突然两只狗不知为什么打起架来，于是便叫成了一片。狗叫声传进了屋里，所有人都像被这狗叫声吓住了，都收紧了目光看向一处。他们看的是阿炳，是被阿炳的神情吓住。阿炳屏声静气地听着狗叫声，用心又使力，他的两只耳朵隐隐地在动。过了一会儿，阿炳憨憨地一笑：“
2: 呵呵，我敢说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其中一只是老母狗，少说也有五六岁了，另一只是这老母狗生的崽儿，还不到一岁。”
1: 人们这才回过神来，觉得既新奇又好笑。铁院长随口问周所长：“
4: 他是不是这样？”“
5: 这也对也不对，那只老母狗是对的，把它买来是给咱招待所看门的，可那只小狗是公的。”
1: 阿炳一下子涨红了脸，失控地大喊起来：“
2: 不可能，不可能！你骗人，你骗我！你个坏人，捉弄我一个瞎子！你这个骗子，你大骗子！”
1: 阿炳气急败坏的样子，跟安在天在乌镇见到的如出一辙。安在天赶紧上前，学着三爸的样子哄他。
3: 对对对对对，是他骗了你，阿炳。周所长啊，是个大骗子，大骗子。等一会儿呢，我批评他，让他向你道歉。他还要给我们领导写检查，你看怎么样？没错没错，阿炳说的对，那两只狗啊都是母狗，阿炳的耳朵怎么会听错呢？阿炳的耳朵啊，比所有人的眼睛还好用。好了好了，阿炳。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

0: 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

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五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十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他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他再也不想做小妹了。他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她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她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

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2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的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留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易小荷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可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1.5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1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

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他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3: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4: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

0: 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集。
7: 女人呐，真是不容易啊，夏美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要是今天晚上留她在产房照顾这儿媳妇儿，那她也心甘情愿。当然她猜到了，有亲妈在，基本呢用不着她。孩子安睡了，洪小燕也小眯了一会儿，杨高丽在病房里也待不下去，早跑到走廊煲电话粥去了。夏美英猜错了，你别看杨高丽大呼小叫的，这说对自己的女儿有多疼，哼，实际上啊，晚上还不到，她就得溜喽。
8: 燕儿啊，听话啊，妈得回家啊，妈不回家呀，吃不下饭。
9: 妈，妈，你不陪我呀？
8: 有婆婆呢啊，有婆婆呢，别怕啊，燕儿。医生都说了没事儿了，就是真有啥事儿啊，还有医生呢，妈可闻不了这来苏水的味儿。再在医院啊待上一个小时，我就得休克。咱家近，没事儿啊，要是真有事儿打我电话。
7: 杨高丽笑嘻嘻地看着夏美英，夏美英把嘴角往两边拉了拉。麻将桌上三缺一，杨高丽哪能不到场啊？女儿输完血以后，这精神状态也好，孩子也健康，她呀就不想留在医院了。杨高丽走了，夏美英对郑板说道：“
10: 郑板，你媳妇儿这是命好，有人给输血，这血听说可是挺稀有的，要是医院里遇不上这么个人。”
9: 妈，看你说啥呢？您这不是诅咒我，诅咒大宝吗？
11: 咱妹家儿子叫大宝，咱家不能再叫大宝了，得叫小宝，按顺序也得这么排。
9: 凭什么？凭什么他家孩子就是大宝，我家孩子就是小宝？不行，就叫大宝，必须叫大宝。
10: 喂奶的人别不高兴，这一不高兴啊，那奶质还能好吗？不高兴生气的人，那奶啊就是再多也得被收回去，孩子到时候没得吃可就辛苦了。
9: 哦，知道了。
10: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你妈走了咱不能亏了那献血的人啊。郑板，你去给人家送点钱去
11: 啊。
10: 哎，算了，你去给人家买点水果，再买点营养品，要知恩图报。
11: 哎，妈，我知道了。
9: 郑板，我要上厕所。
11: 啊，行，我带你去。
10: 这病房里不是有独立卫生间吗？
9: 不，我现在还不能下床呢。
11: 不能下床，那咋整？
7: 郑板其实想说那咋尿，可是这不是家里，这话呀不能说出口，那就像粗话似的。这呀又不是单间病房，好几张床呢。郑板看了看别的陪床的，也有男的，这媳妇儿要在床上尿，这可咋尿啊？旁边几张床的女人同时把自己男人赶出去了。郑板蹲在床边，把床下边的痰盂拿出来。夏美英看不下去了，转身就走出了病房。她呀，恨不得现在就回家，可是她能走吗？她是婆婆，她可说不出口。再说了，自己的儿子也就自己心疼，看样子他那媳妇儿也不会疼他，更别说那丈母娘了。 夏美英打算在医院陪两天床，让儿子郑板回去睡觉。这孩子这几天也累坏了，都有黑眼圈了。屋里不单单有自己的老婆，还有别人家的媳妇儿。郑板把谭鱼儿递给洪小燕以后也走出去了。夏美英啊，是怎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像个受气包。夏美英也是没办法，人家亲妈不伺候闺女，再不帮自己儿子，那儿子不得累坏了。想自己连女儿生孩子都没伺候，也就在医院陪了陪儿媳妇儿，看来是得伺候几天了。这大出血还不得在医院多待上几天呢？
8: 你还是回去吧，这儿有我有医生呢，病房里呀、都是女的，你一个大男人也不方便。
11: 没事儿，妈。
8: 小燕啊，郑班也在医院陪了你好几天了，也没睡好，你看他黑眼圈，我陪不是一样吗？有事儿我就找医生，我又不是不认识字儿。啊，
11: 燕儿，
9: 干嘛？
11: 要不就让我妈陪你吧，你看郑乔生孩子不也是她婆婆伺候的吗？
7: 这话是这么说，理儿郑板这么说出来，不禁令夏美英有点不满，她呀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洪小燕撅着嘴有点不高兴，夏美英啊是全当没看着，催郑板回家。郑板说时间还长，想在这儿再陪一会儿。夏美英看他执意不着急走，想着自己要在这儿熬漫漫长夜，就打算呢先到外面透透气儿。患者很多，夏美英从他们身边走过，顺着人流进了电梯。电梯里人太多，到三层的时候就把他给挤出去了。想想啊，干脆就在走廊里走一会儿吧，反正是脱离了儿子媳妇视线，哪儿都是好的。晚上还得伺候那娘俩，还不知道得有多累呢。终归啊，这不是自己闺女，伺候不好还得落埋怨。三楼依然是住院部，有很大的音乐声传来，这让他分外的诧异。医院应该是个宁静的地方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音乐声？夏美英觉得在医院里手机都应该关机或者调成静音，这只要是声音就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尤其刚出生的婴儿，如果听到这么大的音量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听力呢？她一路这样想着，就一路走过去了。眼前的景象可把他给惊呆了，三位大妈竟然在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跳起了舞。我的天，这也太彪悍了，简直让夏美英目瞪口呆，他们似乎跳得还挺来劲。这个时候啊，就有医护人员走过去了。
6: 大妈，这里是住院部，病人需要休息，不能跳舞。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说不跳了，您怎么又跳上了？
12: 哎呀，小阿妹呀、我们开的声音小，吵不到他们，他们不都关着门呢吗？哎，你看我们家老严，他躺在床上开着电视，我再给他关上门，他是听不到的。哎，吵不到，吵不到。
6: 大妈，这不合情理呀、您看这里是治病休息的地方，哪能那么喧哗呢？
13: 快把音乐关了吧，在医院熬几天回去再跳吧。
12: 哎呀，我们真的吵不到他们啊，我们在家里每天都要这样健身跳舞，你让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不跳舞不运动，哎呦，我们吃不消呀。
14: 你们疯了，我父亲刚做完手术浑身疼得睡不着觉，你们还放这么大声音的噪音，你们家有没有病人啊？能不能替我们想想，有没有点同情心？
6: 你干嘛呀？你在这儿喊什么呀？我们一帮老人，你跟我们喊什么呀？真是的，
12: 烦人。
7: 夏美英刚刚走到他们旁边，就有一个男子冲过来，他粗暴地抓起夏美英的手大喊大叫。夏美英吓了一跳，也把三个正跳得欢实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夏美英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个场景如此的不可思议。那医生那么阻挠，可他们是

0: 边说话一边跳，肯定停不下脚，就跟吃了药一样兴奋，一副啊不跳活不了的模样。夏美英这么爱跳广场舞，可是她也不会挑这么不合适的场合跳了。那只被男子抓紧的胳膊被掐得有点疼了，夏美英不乐意了：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抓我干什么？你抓错人了。
2: 我不抓你，我不抓你们，你们就还跳，我是不是得再喊三个人啊？一个抓一个的，把你们请到派出所呀！啊，你们要是再跳，我就报110了。
1: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哎呦，我无理取闹，你们才无理取闹呢！一帮神经病的老太太啊，没事就跟跳大神似的，想跳啊，回家关门跳去啊，爱咋跳咋跳，这是公共场所，不是你们的娱乐窝。
3: 哎，人家大妈是过路的，又不是跳舞的
2: 啊！哎呦，那个阿姨真对不起啊，我以为你们是一起的呢。
1: 我是喜欢跳，可我也不会在这儿跳啊，真能冤枉好人。以后啊，事情弄清楚了再发飙。
2: 哎，不好意思，阿姨。
0: 夏美英是头也不回的走了，走到电梯处按了上行键，想着呀，还是回儿媳妇病房吧，可别到处乱窜喽。回病房之前去了趟卫生间，卫生间的大玻璃很大，对着镜子，夏美英左右照了两下，并且微笑了一下，依然觉得呀自己还年轻，虽然花白了头发，想到刚才三个老太太跳舞的场景，此时此刻她心里哼着凤凰传奇的音乐也跳了起来。确实啊，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是他和那些老伙伴们跳广场舞的时候了。转到万国珍这边，万国珍也和林业吵起来了：
2: 你又去跳舞啊？你不出去你难受是不是？你一天不跳脚丫子刺挠，
4: 要不你也跟我去跳，你一去跳你就不叽歪了。
2: 我去跳我让别人笑话我啊？一个大老爷们一天天的扎女人堆里去。
4: 那和我们跳舞的又不是没有男的，昨天就来了个男的，人家跳的正经好着呢，学的还挺快。
2: 我知道，我都看见了，你和他眉来眼去的，你别以为我没看到。
4: 哼。
0: 林业说到这儿，哎呦，是这个后悔呀。他呀可是远远的看着的，其实他能看着什么呢？只是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有两人对跳的环节，他是分明看到自己老伴和那老头对跳来着，这让他的心脏当时就扑通通的差点没跳出来，也差点没跑过去揪着衣领子把他从那娘们堆里揪出来。他呀是恨死那老头了，看他那闷骚样，林野一想到这儿就气不打一处来。万国珍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这说再多呀老伴儿也不会跟他有这相同爱好，让他一个人在小区院子里溜圈去蹦，自己可还没跳够呢。走到小广场，人聚了不少，可是没录音机，每天拿那录音机的人也不在，这让万国珍等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每天夏美英差不多总是第一个来，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大家是议论纷纷，有几个和万国珍不太熟悉的人相约着一起走掉了，还有几个熟面孔在耐心地等待着，但也是三五相约着差不多要离开这小广场了。一大早跟着夏美英学跳舞的女人主动走到了万国珍面前。
1: 大姐，夏大姐今天怎么没来啊？
2: 不来了吗？我上午还去她家学跳舞了，她也没说今天不来呀。
3: 哎呀，她每天晚上都来的，这肯定是遇着什么事儿了，我还没有她手机号，要不咱们再等等。
1: 哎，咱们再等夏大姐一会儿。
0: 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家呀是散得差不多了，万国珍这才着急了，心想夏美英是一个人在家，她担心呢对方出什么事儿了，赶紧急三火四的往夏美英家的方向走去。跑到楼下按门铃，始终无人接听，他赶紧又按了别人家的门铃，帮他把单元门打开。他平时啊上楼嫌累，今天这一口气跑上去也没觉得怎么样。他呀气喘吁吁地站在夏美英家门口，拼命地砸门。
3: 大姐，夏大姐，夏大姐你在家吗？你快说话呀，夏大姐，我是万国珍。夏大姐你没事吧？
0: 万国珍越敲声音越响，像是啊要把门给砸破了。他其实是真想直接把门砸破了能闯进去最好，这个年龄了是最怕一个人在家出点什么问题别人都不知道。万国珍心里无比的担心，心咚咚的跳着，像是要跳出胸膛了。他是依然不死心的使劲砸着门。这时候身后门响了，有人探出头来。
4: 哎，阿姨，您找谁啊？
3: 我找夏美英，就是那个天天拎着录音机跳舞的那个老太太。
4: 哦，她呀，她不在家。
3: 不在家？
4: 对啊，她上午就走了，我正好临时回来取东西，她说她的儿媳妇在医院要生孩子了，她去医院了。
3: 哦，这样啊，那就没事了，我还以为他出什么事儿了呢，差点找物业找开锁公司来开锁了。哎，这年龄大了什么都怕，想得太多了。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对门也没吭声，轻轻地关上门了。万国珍这才慢慢地走下楼，下楼的精神头可是没有上楼的精神头足了。他呀走得很慢，让他惊讶的是楼下单元门口站着好几个老太太，都是每天一起跳舞的，这才知道他们呢也是担心，都来按门铃看看夏美英是不是在家。万国珍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5: 哎呦，那太好了，她当奶奶了，我们这个年龄啊身边没有个伴儿还真是不行。哎，每天在小区里啊转都能看到，这一天要是看不到人影啊就以为出什么事儿了，这还让我们担心。哎，我们刚才出去丢了。

0: 了个弯儿，回来看见夏大姐还是没来，就害怕了。想不到万姐比我们来得早呢。
1: 咱们这个年龄啊，真是多事之秋。以后啊，我们干脆劝劝夏大姐，找个老伴儿吧。这两个人相互搀着，大家也都好放心呢。
2: 谁知道呀，她会不会听我们的？
3: 几个人叽叽喳喳地离开了单元门，几个老太太在小区里走了几圈，万国珍又去了趟小区外面，带了把青菜回家。林业在家看电视，和以前一样躺在沙发上，是一边看一边睡。
1: 哎呦，这老头子肯定又在沙发上睡了。嗯，
4: 谁说我睡了啊？你看见我睡了吗？
1: 这还用说呀，我在家你也在家，哪回不是一边看电视一边睡？女儿作证，她还没回来呢。
4: 哎呀，回来了，在屋里上网呢。这是一天天的就知道上网。
1: 你还没睡呢？没睡你就说说看，刚才呀，你看啥电视呢？
4: 新闻，看新闻呢。新闻里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我也是服了，这些人都把广场舞跳进电视上去了。
1: 现在呀是全民街舞，这属于正常现象啊。就你老林头不爱跳，跳舞啊是又能锻炼身体又能陶冶情操。
4: 呦呦呦，对对对对对啊，真陶冶。这老男人和老女人眉来眼去的，这叫陶冶啊。我看是陶醉吧。咋的，今天回来这么早？哎，这时间不对呀，是不是咱家表走慢了？哎，闺女，闺女。
5: 哎，爸，怎么了？
4: 哎，快来跟老爸对对表，这时间不对呀，你妈穿越了这是？
1: 你们两个，
5: 爸，现在呀7:55十来秒。
1: 伊利啊，你吃饭了吗？
5: 哎，妈，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4: 看看看看看看啊。不光是我吧，闺女都这么觉得。
5: 嗯，
4: 你妈今天变化特大，这是咋了啊？要弃舞不跳了？
1: 气什么气呀，人家呀夏美英的儿媳妇生孩子，她没在家。
4: 她不在家就不在家呗，她不在家还能影响你们这些疯狂的老大妈啊？
1: 我呀倒是想咱家得有个录音机呀。你这话呀倒提醒我了，明天我就得去买回来。
5: 哎，妈，别去买了，我给你啊，在网上淘一个，你看行不？
1: 不用不用，我呀还是自己去店里选吧。我说伊利呀，你回来的早就躲在屋里上网，你能不能出去给我约个会？
4: 就是的，
1: 多大了你还不着急？你看看你下姨，人家那一对儿女呀，前后脚的都给他生了孙子，人家是又当奶奶又当姥姥的，你就不着急让我也当个姥姥？
5: 嗨，妈，我着什么急呀？您看看夏阿姨家的郑板和郑乔，那都多大了呀？他们可都是30多岁的人了。哼，我再奋斗几年，才30多，我急什么呀？我还不到30呢。
1: 你都28了，28这要是在农村，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你可倒好，连个男朋友都不领回来。
5: 哎，可不是领不回来啊，是我根本呀，我根本就不想领。反正我不急，你们爱急你们急。录音机不用我买是吧？那我回屋了，忙我自己的事儿去了。
3: 林依丽赶紧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并且把门反锁上。她就知道他前脚进屋，后面老妈一定是尾随着打开门继续唠叨。他呀是吃够了这个苦了，随身反锁上门才是最明智的。果不其然呢，门外的老妈使劲拧着门把手，并且大声要求他开门。他说：“我就不开，就不开。”万国珍也真是拿他没办法。万国珍拿他没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找林业了。
1: 我说姓林的，你闺女都28了，你还不着急啊？
4: 我咋不急啊？我咋不急？我急有啥用啊？啊，我急又不能替她相亲，替她结婚，我急他妈有屁用？
1: 你瞅瞅你这满嘴脏字儿，你刷牙没？
4: 刷了，早晨刷的。 晚上和明天早晨的都还没刷。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2: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3: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14: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2: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1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集。
3: 这边晚上孩子要醒好几次吃好几次奶，这洪小燕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呀自己的奶肯定不够吃，要不孩子不会总哭，干脆啊看着孩子哭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夏美英就劝她说呀，多给孩子吃几次奶对下奶有好处，这奶是越吃越多的，越不给孩子吃奶就越少。洪小燕第一次给孩子开奶的时候可不习惯，迅速的就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拽出来了。
4: 哎呀，揪得太疼了，还是给孩子吃奶粉吧。女人呀都要给孩子喂奶，不然孩子怎么长大？孩子完全可以吃奶粉，是正版不给孩子预备。这和正版有什么关系啊？
3: 夏美英忍着火，这要是自己闺女早数落她了。想当年自己两个奶头要奶两个孩子都被吸破了，没办法呀，就只好抹牙膏消炎。女人从少女到孩子妈，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奶水就炯炯地被孩子吸出来。夏美英清楚，母乳是孩子越吸越多，可眼下洪小燕怕疼不让孩子吃，越不吃那就越少。夏美英只好对洪小燕说道，
4: 小燕，我的话你可以不信，要不你问问医生，看医生怎么说。你越不给他吃奶就越少，那孩子明天吃什么？吃奶粉呗，让正版买奶粉去，我现在就给正版打电话。嘿，这怎么还不接电话呀？这是孩子爹吗？让我一个人在医院给孩子当妈，他可倒好，多清静。小燕，正版在医院陪了你好几天了，我在这陪着不行吗？他陪了我好几天了，那我还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呢。那你想怎么样啊？让他回来，让他买奶粉去。行了行了，别折腾他了，我下楼给你买去。
3: 夏美英说完就走出了病房。等到夏美英买好奶粉回来，洪小燕正抱着孩子晃着，显然孩子睡着了，没有了哭音儿。夏美英把东西轻轻地放下，探下头去看看孩子。洪小燕下意识地把孩子往怀里紧抱了一下，似乎怕被别人抢去一样。夏美英感觉到了，心底涌出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索性就走到一边，坐到椅子上。眼下看到婆婆把奶粉买回来了，孩子却睡着了，两个大人是一声也不吭。别的床患有的在睡，有的在低声说话，整个病房都很安静。夏美英刚添了孙女，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她觉得从没有过的累。这一夜夏美英又经历了当年生育双胞胎手忙脚乱的日子，而所不同的是，这次自己是照顾别人的身份，而不必亲自用自己的奶头喂孩子，也不能说没喂孩子，不过换了个奶瓶。当年呢，她生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喝奶粉的，什么下奶他吃什么，能下奶的东西就是不爱吃也得生生的往下咽，只要能把孩子喂饱，他觉得怎么牺牲自己那都无所谓。之前他跟洪小燕和儿子就交代过，说孩子生下来洪小燕可以喝点蜂花粉，那个下奶 还要多吃猪肘、猪蹄、排骨什么的。洪小燕当时就急了。现在洪小燕刚一喂奶就嫌孩子把奶头吸疼了，她这个做婆婆的那是万万不敢再提下奶的事儿了。她如果再提，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了吗？对，能少说话那就少说话。这是夏美英做了婆婆以后的感受。这一夜呀，总算是对付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儿子郑板就赶到了医院，来得如此之早，洪小燕还嫌他来晚了。儿媳妇这样对他儿子，让他这个做妈的难堪至极。尿布没用开水烫，哼，这是在说他呢。郑板让老妈回家休息休息，而夏美英伺候洪小燕吃了早饭，自己还没顾得上吃，看儿子让自己回家休息，想想啊，那就回去吧。回到自己所住的小区，遇上那相熟的一起跳舞的邻居，又都知道自己刚做了奶奶，免不了啊恭喜一番。夏美英笑得勉强，她呀是从来都没这么累过。
5: 哎，想当年我自己一个人带一对双胞胎也没有这么累呀，难道是上了岁数了？这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做主，怎么带怎么有理，可眼前这个就不行了。哎，我这岁数大了真是扛不住了。哎，真累呀。
3: 这一路上夏美英感慨万千，心底那是不高兴的，可是又告诉自己不用跟小辈儿计较。下午夏美英煲了汤，打算送到医院去，这还没等出发，郑板就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已经到家了。这让夏美英吃惊不小，
5: 不是说要在医院多待几天吗？怎么说回家就回家了？医生说你媳妇儿还得考电呢。
6: 她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嫌医院味儿不好，吃的也不好，还嫌床硌得慌。
5: 可我给你媳妇儿可是煲了汤啊。
6: 那您送家来吧。小燕说这个月子您得照顾她。
5: 郑板，妈以前就跟你说过，你妹妹和你媳妇儿坐月子我都不管，这汤我可以送过去，但是你们得另找人，我不伺候月子。我年轻的时候伺候你们两个已经伺候得够够的了，再说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扛不住，昨天一宿没睡，今天再不睡可就完了。
6: 妈，您就一个儿子，您不管我谁管我？
5: 他不是有亲妈吗？让他亲妈伺候他。
6: 哎呀妈，您不也没伺候我妹妹吗？那伺候月子人家说都得是婆婆。
5: 我这婆婆特例。这汤你是要还是不要？要我就送过去，不要我就不去了。
6: 哎，别，
7: 我没说不要汤啊，我是说您过来啊，汤您可以天天给他炖。
5: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你妹妹挑理儿，这样就显得我不偏心了。
6: 不是妈，就算您来伺候小燕，郑巧也不会多想，她那边不有婆婆吗？
5: 没有吧，我听小乔说她婆婆身体不好，她现在不是找了个保姆吗？我还说找保姆我一个月给她添补点，她也不要。你跟你媳妇说你们也找个保姆，我可以添补你们点，多了没有，我一个月也才几千块钱，给我留下够吃饭的就行。
6: 啊，行吧妈，那我跟小燕商量商量。
3: 夏美英的汤锅还没端到儿子家，儿媳妇答应了她添补的想法，他说他可以找个保姆，夏美英就直接把钱打到了他们的账上。这钱一打过去，夏美英就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哼，那一锅汤啊，够自己喝两顿都喝不完的。夏美英啊，在医院待了一宿，一时半会儿啊，有点缓不过来。他没想到自己看着很棒的身体原来还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开抽屉，手里抚摸着那个上了锁的小锦盒，急欲打开又放弃了，重新放进了抽屉。 抽屉被关上，似乎关上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下楼遛个弯儿，那还是必要的。走到小区里，和熟悉的人打着招呼，竟然有人说他成明星了，上了光荣榜了。夏美英啊，是听了直迷糊，只好含糊其辞。当他走到物业公告栏，看到有长长的一页纸贴在上边，就走过去想看一看究竟，这才发现原来啊是一封感谢信。通读下来才明白，这是万国珍的女儿林依丽写的。她说那晚她庆幸遇到了广场舞大妈，她抨击了那些说跳广场舞大妈是公害的说法，她表扬了广场舞大妈，说她们才是最可爱的也是最勇敢的人。让夏美英惊讶的是，上面竟然还列着一些名单，她竟然也在上面。夏美英走过公告栏，心底啊有点不好意思，生怕是有谁再提起这个茬。末了，夏美英还看到旁边物业附的一则启事，那意思就是这几位老人是见义勇为，可歌可泣，要大家向他们学习。夏美英当然不知道，这是林依丽参加的一个大赛。最近社区举办了好人好事评比大赛，因为夏美英帮助林依丽抓到了抢包的贼，在广告公司做文案的她擅长写字，于是啊特别写了一封感谢信，参加了这次大赛。结果都还没出来呢，想不到啊就被物业打印出来贴在了最显眼的地方。晚上林依丽下班回家，天已经黑了，自然是没注意到，可是一回到家就知道这件大事。林业见女儿回来，就正襟危坐，把女儿叫过来了。
8: 闺女啊，来，爸跟你谈谈。
9: 爸，谈什么呀，还这么一本正经的，我又没犯错，跟要罚我款似的，我兜里可没钱啊，月光了，要罚也得下个月了。
8: 那物业贴出来的感谢信是你写的？
9: 在哪儿？贴哪儿了？我没看到啊。
8: 我问感谢信是不是你写的？
9: 我是写过，那不能单纯的算作一封信，那是一篇美文啊。社区最近不是在搞活动吗？好人好事评比大赛。哎，爸，您要是做点好事，我也得表扬您。
8: 我用不着你表扬，你说说你，都快三十的人了。你妈不急我也急啊，这再大嫁不出去，在家当老姑娘，我和你妈可不能陪你一辈子。你妈她心大，人家又去跳舞了，跳舞就是她的人生。看来啊，操心你嫁人的大事儿，只能是老爸了。来，哎，看看这张照片咋样啊？
9: 这张照片，来我看看。不好，眼睛太大，还双眼皮儿，我可不喜欢双眼皮儿的男生，我喜欢单眼皮儿的。哎，爸，就像你这样的
8: 单眼皮儿。你妈不是一直给你灌输双眼皮儿的大眼睛男人才有责任心吗？她说我这样单眼皮儿的男人不可靠，也不省心，也没有责任感。我看这小伙子不错呀，在邮局上班呢。
9: 嘿，邮递员啊，给人家送信的。
8: 什么呀，他是编内大不跑外，那跑外送信的都是招聘去的，不算正式的。这小伙子呀，北京本地人，上辈上上辈都是北京人，不能找外地人闺女，找本地的踏实。这娘家婆家都在北京，春节回家也方便，不是吗？
9: 我不要，邮局的有啥好的，一天上班死气沉沉的。
8: 闺女，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样的你结婚以后才踏实呢，那一天天的在邮局待着也不到处乱跑，肯定不花心。他爸跟我们都挺熟的。
9: 嘿，那我更不找熟人家的了，处好处不好的，到时候你们脸上也没光。
8: 这丫头，那熟人家的了解的多才省心呢。 啊还没认识我们就知道他挺多内容的了，这要在什么征婚网站什么相亲网站，那些都不靠谱。你知道对面的是男是女啊？
9: 哎，我又没说我上什么征婚网站啊，反正我的事儿我不急，你们也别急，急也没用，我根本都不想嫁，至少啊这几年都不想嫁。
8: 嘿，你
3: 林依丽说完就回卧室了，只把呢本是正襟危坐的老爸，哦，此时被气得恨不得张牙舞爪的老爸给留在客厅了。这个时候林叶才想起来今天晚上的主要谈话还不是这个，于是赶紧的喊道：
8: 哎呦闺女，你出来，我还有事儿没说呢。
9: 哎呦，还有什么没说呀，我还有工作没做呢，没看这饭我都不想吃了吗？
8: 说那感谢信的事儿，你说说。哎呦，你表扬那些广场舞大妈干什么？你看他们一天天的在外面制造噪音，这前几天我听说新潮啊，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被不明原因的弹球射伤了。你快跟你妈说不要再让她跳了，那跳舞的太惊险了，别哪天再伤了自己。再说你这不是帮着物业起哄吗？哎，不对啊，你今天怎么不吃饭了？
9: 我不饿，我这怎么是起哄嘛，本来就是嘛，要不是他们我那包就没了，那包里可是有我所有的卡呀，还有我的创意书呢，这要真是丢了我就哭吧。我爸，我不吃了，我有这个。
8: 这哎呦，又吃小零食，都多大了，哎呦，这一天天的跟个孩子一样，你没长大，你妈也没长大，哎呦，可怜了我这个大男人，不，可怜了我这个老男人呢，你啥时候能真正轻松点啊？
9: 哎爸，要不然您也和我妈一块跳舞去吧，我看呀有个叔叔跳的还挺好的呢，您就跟他们一起玩呗，要不然一个人在家跟电视玩多没意思呀。
8: 你这我有啥没意思的，我这一天天的种个小园子，种点菜种点花的，又能吃又能看，赏心悦目，丰衣足食，我没那闲心瞎蹦的。
9: 我妈呀和阿姨们这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爸，要不您就找点别的爱好吧。哎呦，省得呀老盯着我结不结婚这事儿，又老埋怨我妈跳不跳舞。
8: 哎呦，还丰富生活，我生活够丰富的了啊，我这一天到晚忙得够呛啊，不参与他们那种狂欢瞎蹦的。
3: 想不到第二天早晨林依丽上班的时候匆匆地看了眼物业的公告栏，这一看不要紧，旁边还贴着一页纸，大力抨击这种广场舞，说他们就是老百姓的公害，不除这个公害，老百姓就永无宁日，还说物业这是在助纣为虐。而晚上回家再看公告栏，物业就又发了一则声明，支持老年人这种锻炼方式，但是啊，他们可以把音乐的声音调得小一点，再小一点。而林依丽并不知道，物业呀，每天都能收到好几封抵制老年人跳广场舞的书信，所有的书信都没落款，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写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肯定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但是是哪一个，谁也不知道。而林依丽参加的这个社区大赛竟然获得了个优秀奖，万国珍知道以后

0: 是这个美呀，当着林业的面就夸女儿说道，
1: 老林，看见没，这才是我闺女，支持妈妈的业余生活，支持妈妈呀，就是支持你的未来啊。
2: 那必须的呀。
1: 不过闺女呀，我觉得你还是得抓紧个人问题啊。
2: 又来。
1: 妈妈呀，可是真为你着急。
2: 妈，我先睡觉了哈。
0: 林依丽本来挺高兴的，这一听老妈话锋转这么快，赶紧就跑回自己房间了。只是这物业公告栏里呀，从此就热闹喽，经常有这抨击广场舞的文章，建筑上面。物业经理，你的那封公开信，那是贴在玻璃里面的，他是高度赞成老年人的这种锻炼方式，并且还得鼓励老年人退休生活多样化，这个是谁都撕不掉。可是啊，这页纸是撕不掉，可就不代表没有人要把这表达的反对意见写在 A4 纸上，直接贴玻璃上。很快玻璃上啊就覆盖了好几页纸，把这玻璃里面的文字全给盖住了，遮的是一点缝都不漏。楼下有音乐吵到了一个人，崔凯。他这两天呢有点沉昏颠倒，这出版社催稿子，夜里赶稿，白天睡觉，有的时候下午写着写着累了是倒头就睡。这音乐乐感很强，你睡着了他能把你吵醒啊，你正精神着那也能给你吵神经喽。崔凯这样想着，走到阳台上看向下边，小广场啊有一波大妈在跳舞，看他们跳得正起劲，看看时间，这才是下午，这些大妈们不都傍晚才跳吗？这怎么改时间了呢？哼，想睡呀是睡不成了。嘿，也好，交稿时间没几天喽，不抓紧那是交不了差，就干活吧。打开电脑，打开文档，这刚睡醒的原因进不了状态呀，于是就在网上瞎转悠。这时候老妈把电话打过来了，还是那些话，催他找女朋友，又催他结婚。可崔凯想，这如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结婚跟空气结不成啊。上次好不容易找到个女朋友，那小巧玲珑啊，可人家对方家长不愿意，说他崔凯是文艺小青年不靠谱，让女孩找个有稳定工作的。当时啊就把崔凯给说没电喽。女孩对他挺好，也不想和他断了来往，于是两个人就想尽办法想让这娘家父母接受他们的良缘。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

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各痛了成年人的梦。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眼里，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一毒。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

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没有比江雪更孤独的诗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人一舟独处于苍茫茫天地之间，仿佛被世界所抛弃。可在这份表面孤独的背后，却是一份泰然，一份纯净，一种坚定。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一种能力，一种高级的自律。收起浮躁的心，拒绝无效社交，不再敷衍这个世界，取悦自己，享受安宁，丰富内心。本期的节目中，我们翻开畅销书作家老杨的猫头鹰所做的《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一书，分享其中的一个章节，关于独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高考之后，我一直都在人海里飘。我也曾渴望过有一群人能够一起玩，也曾想过要融入某个集体之中，也曾因为恐惧孤独而渴望与人为伴。但是每当我试着合群一次，我对孤独的好感就会上涨一分。有时候是我想去自习，别人想去打游戏；我想去跑步，别人想去逛街；我想周末去看个展，别人想周末看个剧。有时候是别人谈的话题我丝毫不感兴趣，别人猛夸的明星我根本就不认识，别人吐槽的某某我竟然非常喜欢。

还有的时候是我讲的情真意切，对方却表现得相当敷衍，我不吐不快，对方却视若无睹。这种感觉就像是我掏心掏肺地跟你讲我身上每个纹身的故事，他们分别代表了逝去的爱情、渐行渐远的友情、无处安放的青春、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你开口的第一句是，那你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了呀？久而久之，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自习，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当我一个人在异乡经历了无数个孤独的日子，然后还能积极生活，努力工作，认真地去爱或者恨，不给人添堵，不求人施舍好感，不祈祷谁突然回心转意，不盼着事业突然就平步青云，我就越发确定，孤独没什么好怕的。遇到了麻烦的事，我就陪自己闲谈许久，很温柔地劝自己认清现实，很真诚地劝自己放下成见。我不再急于跟谁解释我的孤独，也不想试图说服谁，我的心态变得异常强悍。你信我也行，不信拉倒，你喜欢我也行，不喜欢就随你的便。我不用再照顾谁的情绪，也不必担心被人猜忌。我一个人吃饭也可以很诗意，就像是空出一个座位，举杯邀请了明月。我一个人碰见雨天也可以很浪漫，就撑起一把伞，陪着漫天大雨，逛他个两条街。孤独挺好的，谁也不亏欠，谁也不想念，谁也不连累。很清醒，知进退，有边界。那么你呢？坐车或者吃饭的时候，如果旁边坐着陌生人，你就会扭头看另一边，就算脖子酸了，也不看对方一眼。去参加聚会，别人觉得你没意思，你也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你既没有享受到合群的乐趣，也没有因为热烈的参加社交而变得受欢迎，同时还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你发的朋友圈就像古代悬赏放榜，挂了一个上午都无人问津。你的圈子小得可怜，甚至是手机提示音一响就能猜到是谁找你。你翻山越岭，却无人明白你的辛苦；你振臂高呼，却无人理解你的喜悦。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要逼自己外向。劝安静的自己过得热闹一点，无异于拿着枪逼自己的影子离我远点。既然做不到虚伪迎合，干脆就选择自在独行。因为受不了妈妈的软磨硬泡，朱小姐不得不去相亲了。男的条件还不错，名校毕业，外企上班，1.8米的身高，长相也是中上等。但朱小姐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因为对方直接省略了寒暄，非常没教养地问：“你家打算要多少钱的彩礼？”还没等朱小姐回答，她又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什么嫁到他家就必须辞职，孩子必须生两个，就算请了保姆也必须孩子妈妈亲自带。末了又补了一句，下个月就可以结婚，这样我就算尊重了爸妈的意愿。朱小姐嘴都气歪了，回复道，就算我一辈子都不结婚，我也不愿意跟你这种人凑合。说完就起身离开了。是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在很多人眼里，大龄单身就像是一种病，可问题是你认真经营自己这么多年，凭什么要随随便便地送出去呢？我想说的是，大龄单身没有问题，因为你深知美好的爱情从来不会遍地都是，
所以你才如此小心翼翼，精挑细选，甚至不惜用带刺的铠甲把自己包围起来，只让人看到你对爱情和婚姻的挑剔。不随便凑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意见、感受和爱情特别重要，所以不轻易恋爱、结婚，而是选择宁缺毋滥。不是早就有人说了吗？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是不随便结婚也是。所以不要因为被人说三道四就觉得自己贬值了，不要在意别人问的问题。你该关心的是，我的事业是不是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有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否比从前更加从容自信？我是不是更懂得爱自己？人最要紧的，不是在大好的年华里想方设法地把自己交代出去，而是要培养不随年龄而贬值的能力。这包括以增长本事为目的的学习，以保持健康为目的的自律，以赚钱为目的的努力，以快乐为原则的社交。你要明白，辜负了别人是要还债的，辜负了自己是要遗憾终身的。需要特别提醒一句，不将就的好处很多，但代价也不小。比如说，即便你在努力提升自己，认真工作，坚持锻炼，定期看书，热爱美食，能吃会做，为人谦和，不爱八卦，但在某些人眼里，你不过是个沉默寡言，不想结婚，不肯生小孩的心理变态。因为你活成了某些人不敢活的样子，也就无意间冒犯了他们将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没人打扰的周末，闲坐窗前看云卷云舒，一个人的电影，尽情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安静的深夜，灯光下沉浸在书本世界。独处是心灵的休憩，不必迁就别人的情绪，不必迎合他人的喜恶，不必说违心的话语，在世界和自己之间，坚定地选择先爱自己。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带来这篇关于独处。
3: 龚先生是个寂寞的高手，他的签名档常年都是一句话：先安静去做，做成了再说。他常一个人去山里拍花草树木和满天繁星。我曾问过他，不觉得孤独吗？他的回答非常浪漫：我生嚼繁星，拿新月剔牙，甭提有多美好了。他退出了所有的群聊，甚至连微信也很少用。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担心别人说你奇怪吗？他的回答铿锵有力：我喜欢我的时候，谁不喜欢我都没关系，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期待。他不喜欢复杂的交际，不刻意去结交谁，曾经的同学，之前公司的同事，他都基本上不再联系了。但他并不是社恐，也不是社交低能，他没有跟谁起冲突，也没在背地里讲谁的坏话。他跟室友、同事、恋人的关系都很好，但不是那种干什么都非得一起的好，而是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你忙你的，我忙我的那种好。原来喜欢独处并不等于我很孤独，内向的人只是语言和肢体动作不太丰富，但不代表他们的内心世界无聊或者单一。他只想回家洗个热水澡，钻进被窝里看一部老电影，听听歌，享受那种完全自由的放松状态，像是重新做回了小孩一样，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不用考虑和别人聊什么，不用试图融入什么圈子。他只是享受他那干干净净的精神世界和干干净净的生活圈子。所以不要因为别人选择了独处就将别人视为怪胎，不要因为别人拒绝了你的邀请就觉得别人是在摆臭架子。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需要社交，有的人只是因为累了，需要通过独处来给灵魂充电。这时候，他不想说话，不想解释，也不想被打扰。世界上最让人痛心的事情是，某个人夺走了你的独处，却从来没有提供真正的陪伴。有个特别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不聪明，不善于交际，却赚了很多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个扎心的答案是，因为你不值得那个人展示他的聪明和善于交际的一面。有个特别心酸的问题，情人节没有情人怎么办？最狠的回答是，家里没有人去世，难道要在清明节前弄死一两个吗？没有就不过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合群，总是把别人不喜欢自己视为失败，把一个人独来独往视为耻辱，

0: 你不用伪装健谈，不用假装和善，不用受拘束，也不用迁就谁，不用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不用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也不用相互窥探的搬弄是非。你只是喜欢安静地待着，只是很享受坐在书房里看书，只是乐于待在幽静的环境中，而不是坐在电脑前跟人八卦，或者捧着手机假装很忙，或者跟志趣不同的人觥筹交错。你只是不想跟幸运的人讨论吃喝玩乐，不想和不幸的人讨论人间疾苦，不想听浮夸的人摆弄是非，也不想与城府之人勾心斗角。你只是灵魂有洁癖，所以不去碰触那些不喜欢的身体，不去回应那些毫无感觉的词句，不去拥抱那些从未心动过的感情。你只是明白了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没必要互相说服。你只是识破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感同身受的真相，没办法互相理解，所以选择用沉默去消化渴望被人理解的倾诉欲，用独处来抵挡与不舒服的人相伴的麻烦。你只是不愿为了合群而变成人群中面目模糊的某某，你只是不愿被什么潮流操控而摆出迎合的姿态，你只是懒得打开手机去凑别人的热闹，也懒得跟人闲扯毫无根据的瓜。你有自认为重要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只是跟其他人的不一样罢了。因为你很清楚，合群的代价极大，成本极高，你需要面对张三的邀约，李四的闲谈，王五的求助，赵六的声讨，孙七和周八的嫉妒，以及吴九和郑十的不理解。这意味着你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你很确定，真正能让自己开心的是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今天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明天能见到喜欢的某某，银行卡余额是多少，下个月还能去哪里玩，买不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有没有朋友，谁谁是不是喜欢我之类的问题。与其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那些没劲儿的人际关系，不如投资在自己身上，用在发芽、开花、结果、扎根上。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和理想平等交易，与喧嚣保持距离。祝世界继续热闹，祝你还是你。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老杨的猫头鹰关于独处的看法。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未必会比一个人独处时更加快乐。独处，你在乎他，他是孤独，你享受它，它就是自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9: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秀
13: 秀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了睡午觉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曾经有这么一条新闻，是这么说的，不是不让人睡，

是怕大伙趴着睡着凉。这条新闻呢，引发了无数网友留下激情感叹。他明明可以直接取消午休，但居然去关心午休的这个员工的睡觉姿势，哎，觉得这种公司很让人觉得可笑。但建议既然如此，不妨直接给每个员工安排带床的工位。对于有午睡习惯的人来说，他缺的是一个科学的午睡姿势吗？不不不，那是时间和场地。中午一到点儿，受早起和时困的双重影响，一批电脑宣布电量告急，职场人则需要马上进行午休。早早下单的午休神器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什么抱枕呢、眼罩啊、耳塞啊、小毛毯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现在的办公室午睡江湖主要有两大派系支配，第一床系，第二椅子系。喜欢床的用力一抽，搬出藏在桌子底下的行军床，放倒后再一拉脚踏，就可以当场卧倒。闲亮就把身子倒转过来，头朝内脚朝外，只要保证30分钟的午睡质量，怎么睡他都是稀疏平常。你在太阳底下优雅侧卧，我在桌子底下360度随意变换睡姿，都是渴望续命的打工人，没有高低之分，窗帘一拉那是千金不换呢。实在没有条件呢，咱就创造条件。没有谁规定必须在工位、在行军床上才能睡着觉。有车的跑车库，铺好床垫和被子，虽然地下室臭是臭点，但至少啊，它没人管呢。带着毛毯直奔储物室的，这叫夹缝中求生存。被新来的同事看到，只是丢面子。不睡，哎呦，那可是要丢命的呀。没车也没裤子，是吧？几张藤椅拼一块，养生大法他就来了。再不济，瓦楞纸铺一铺，纸巾一靠，哎呦，天为被，地为衣，天王老子可能都别想阻止你躺下了。然而，这依然只是建立在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的公司。为了避免伸个懒腰就一拳头打倒一个同事，椅子戏呢，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类选手的设备呢，更加五花八门了。除了朋友圈常见的靠枕呐、颈枕呐、趴睡枕呐，有些年轻人的思维会更加灵活。落地踩脚凳一放，哎呦，那叫一个巴适。地上呢也无处安放，就搞个悬空的充气垫搭脚。入睡前呢还能荡那么一下。如果需要，还会在桌面上换上非诚勿扰的吸屏宝。设置完之后呢，羽绒服、帽子或者毛毯头上一盖，只需要留出一个小小的通气口，就可以散发出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息。就算是你的领导来了，都不好意思喊你。那当然，你打呼噜的话，那就除外了。那么在同一个空间里呢，不同的人呢有着不同的爱好的睡姿。至于毯子底下，身体扭成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形状，半包裹呀、靠肩呐、正常卧桌式啊，还是不用呼吸式，从来都没有最优的解答。喜欢的你就直接开始就行了。一开始呢，看到有这样的睡姿也会担心，那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腰痛啊、背痛啊、腿抽筋儿，睡上3年落一身的颈椎病。但正所谓坐着睡方便，叮铃铃闹钟一响，直接坐起来就能办公了。在睡与醒之间是无缝连接，椅子呢都不用搬。而如果一定要评选出一个打工人午睡天花板，那必须也只能看海南。为什么呢？这午睡啊，是海南人的求职底线。网上呢，有一位海漂打工的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第一次从北方到海南工作时，内心的震撼之情呢，直接涌入心头。午休呢，是海南企业的硬性要求，铺床关灯也是海南办公室的必备要素。几乎呢，人均中午11点半下班，12点准时摆床，窗帘一拉，整个海南的办公楼是鸦雀无声。所有人呢都静静地躺在了午休床上，睡他个天昏地暗。海南人的午休呢可以睡到下午3点再起床。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北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习惯之后呢，他就再也无法离开了。用海南人的话说，你凌晨2点给我打电话没关系，但要是中午午休吵我，那你就只有等着挨骂吧。对于这么大的南北差异，曾经有睡眠学家分析哈，这是因为能对我们的睡眠习惯产生影响的无非三大件，声音、热和光。因此呢，在越热日照时间越长的南方，往往啊午睡就越猛。像人家海南大中午热的确实

没法工作，不睡觉那就是不让人活。然而你放眼整个中国，甚至是写到法律里的工作间隙休息的保障，所以本质上抛开地域区别，它更多关乎企业文化。当然也有不睡午觉的狂人，他们血液里啊往往由咖啡组成。但有研究曾经对比过咖啡和午睡不同的提神醒脑作用，结果显示呢，对比咖啡组，午睡组的人呢记忆能力改善更加明显，咖啡组的警觉性提升更加明显。虽然呢咖啡组警觉性提高了，但这种提升并没有转化记忆能力和高级的认知功能。翻译过来就是啥咖啡不咖啡的，那其实还得睡午觉。其实曾经核实哈，即便是北方有很多互联网公司也极度推崇午睡的文化，去公司第一天 HR 还没有告诉你食堂在哪儿，就先分了你一套午睡四件套。更别说在午睡江湖广为流传的睡眠太空舱，躺进去那个梦幻吊灯五彩斑斓的效果，直接满足你对工作所有浪漫的向往。 USB 的接口更是让你随时续航满满。午睡的路上不孤独，无论是前一晚通宵改方案的总监，还是刚入职的实习生，都可以享受到，简直是雨露均沾呐！好的午睡文化发到网上，还是最好的企业公关宣传利器。虽然明知道是让我们加班的糖衣炮弹，但是不亚于一场巨型的免费招聘广告，谁看了他不想入职呢？后来职场人的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了，但所幸还有一些很勇的00后的新同事，可以做到无畏周遭的目光，横七竖八的在办公室呼呼大睡，连老一辈的职场人看了都得竖起大拇指，说呀这00后呀是真的挺会呀，不像我们会委屈自己。然而这些年呢，越来越多有午睡习惯的人逐渐发现自己反而成了一些异类，原来松弛前卫的办公环境也变了。即便呢外派到二三线城市出差，发现节奏呢都是跟着北京走的。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身体啊是自己的，能休息咱就休息，睡个午觉呢它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Luck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了午睡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吴总早。
3: 早啊，小丽，怎么一大早就站到门口守着呢？
2: 吴总，不是您让我给大家掐表吗？
3: 啊，那你给我也要掐表吗？
2: 不敢不敢，我就是提前守着。
3: 你这提前的也太多了，距离打卡时间呢还有半个小时呢。
2: 你也来得很早啊。
3: 我是老板，得做好表率嘛。
2: 吴总，
3: 什么事情啊？
2: 我想问问咱们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3: 变动？人挪活，树挪死，好的土壤能孕育出好的果实，这万变不离其宗嘛。改变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坎坷，这未来的不确定性呢正是它的精彩之处啊。加油吧。我先进去了啊。
2: 吴总到底说了个啥呢？我咋一句都没听明白呢？
3: 看来大家已经是有所察觉了，不过呢这也是好事情，有心理准备才不会那么突然嘛。
2: 看来直接问是问不出什么来了，我得想办法让吴总自己说出来才行。
3: 哎呀，又到了这个神圣的时刻了，中午这个时间真的是太宝贵了，谁也不要来打扰我。
2: 吴总，吴总，
3: 进来吧。
2: 吴总，您还没休息吧？
3: 正准备休息，怎么了？
2: 就是上周您让我修改一份方案，我改完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您看到了吗？
3: 啊，你给我发邮箱了。好的好的，我一会儿抽时间看吧。
2: 我都发给您三天了。
3: 什么意思？你嫌我回复慢了？
2: 不是不是，主要是以前您一直都在敦促我快一点，现在突然不催了，我有点不习惯。
3: 啊，好好，知道了，你出去吧。
2: 嗯，
3: 你怎么还不走呢？
2: 吴总，这个方案不着急吗？前前后后写了一个月了，客户没收到方案，会不会撤单呢？
3: 这些都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交给我就别管了，如果有问题我再找你。
2: 哦，好的。
3: 那你出去把门带上啊。
2: 嗯，
3: 这小丽什么时候变这么积极了？磨磨唧唧赖着不走，耽误我午休。哎呀，我先点一根吧。李总送的这个还挺好闻。哎呦，拉上窗帘，戴上眼罩，点一根香。哎呦，我这皮沙发在一躺，舒服呀，我要好好享受此刻的宁静。不是，这谁呀这时候打电话？
2: 吴总，我是小丽。
3: 找我干嘛呀？
2: 吴总，刚才李总发微信问您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帮他转告您一下。
3: 我有李总微信，他怎么不发给我呢？哎，发你的这边去了。
2: 因为您以前经常让我跟李总沟通，上次结婚也是我替您去送的礼，一来二去，李总跟我就比较熟悉了。
3: 啊，已经熟到可以聊我的程度了？
2: 不敢不敢，可能是李总怕打扰你，也想侧面了解一下吴总您的状态吧。
3: 我的状态就是我困得要死，刚要睡着你就打电话来了。
2: 啊，抱歉啊吴总，那我应该怎么回复李总呢？
3: 别回了，拜拜。
2: 好的，拜拜。
3: 哎呀，一切都准备好了，闭上眼睛来点音乐。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认真的过每分钟。
3: 谁呀？这是大中午外边好。
2: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3: 小丽，又是你，你大中午在这儿唱什么歌呢？
2: 吴总，您之前不是教导我们要每天唱歌给自己打气吗？我是谨记您的教诲呀。
3: 那你也别中午唱啊，你早晨唱不行吗？
2: 早晨我也唱了的，吴总，中午大家都困，正好我唱歌给大家提提神，醒醒脑。
3: 提什么神呢？醒什么脑啊？唱那么难听，都去我睡觉去。

0: 用真爱，
1: 怎么又唱上了还这么难听，
0: 看成败人生好白，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小丽，你有完没完了，怎么还唱呢？
0: 我换了一首歌了。
1: 那也是在唱啊。
0: 吴总，你一定没注意到这首歌的歌词吧？
1: 我不想注意，我只想睡觉。
0: 昨天所有的荣誉都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1: 你别回忆了，我要睡觉。
0: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1: 我说我要睡觉啊。
0: 吴总，公司都这样了，你还睡得着觉吗？
1: 不是公司哪样了，我为啥睡不着觉啊？
0: 我在公司干了8年了，我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公司，为什么到了最后还是要被蒙在鼓里？
1: 你已经知道了？
0: 大家都知道了。
1: 既然知道了，那你们就快点收拾东西吧，不然来不及了。
0: 吴总，您真的这么无情吗？我请您吃了这么多顿日料，临走的时候都没有一句交代吗？
1: 大家一起走，我怎么无情了？
0: 一起走？您要带大家一起跳槽吗？
1: 跳什么槽？为啥跳槽啊？
0: 咱们公司不是要倒闭了吗？您刚才还说让我们快点收拾东西呢。
1: 我什么时候说要倒闭了？是咱们公司要搬家了，你们当然得收拾东西啊。
0: 啊，是搬家不是倒闭啊。
1: 对呀、啊。
0: 哎呀，太好了，吴总，对不起啊，我吵着您午休了，您继续睡，继续睡。
1: 你这嗷嗷叫的，我还怎么睡觉吗？
0: 吴总，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给您唱个催眠曲。睡吧，睡吧，我亲爱的。
1: 哎，你拉倒吧，我现在要求你赶紧回到你的工位上去睡觉。
0: 遵命。
2: 对于为了午睡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只能说午睡对职场人来说已经不是单纯的休息了，随着外面的风起云涌，午睡呢也悄然间发生了微妙的巨变，希望呢大家都能拥有一个漫长而不受打扰的午睡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褪色的承诺，灼烧的伤口，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我们沉溺于潮汐退却时裸露的礁石，任凭疼痛在骨缝间生根发芽。最刺痛的是那句影子在等天亮，原来连悲伤都在等待被救赎。在破碎的镜面里，每一道裂痕都折射出倔强的微光。当心跳声成为穿透黑暗的鼓点，我们终究要带着淤青的勇气与命运赤手相搏。

0: 当黄昏在钢琴键上碎裂，思念变成了柔皱的月光，在空荡的房间来回碰撞。我们总以为余生漫长，任沉默在唇齿间砌起高墙，直到命运的沙漏突然翻转，才惊觉有些话早已被岁月风化成齑粉。那些暗涌的情愫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永远困在某个未完成的夏天。原来最痛的不是爱而不得，是当星辰坠落掌心时，才发现自己连告白的勇气都成了过期的船票。
1: 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故事走到尽头，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从